0: 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2: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您；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您。四十组家庭还是在我们的现场结成了四大阵营。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追寻一位诗人。那今天我们要聚焦的这位诗人呢，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隐居在田园，种豆饮酒，不亦乐乎。当心灵向往自由，充满诗意，人间也可以胜似仙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追寻属于陶渊明的浪漫桃源，共同去感受他的诗和远方。让我们共同进入本期主题诗人陶渊明。陶渊明，裸辞鼻祖，桃花源钓鱼大佬，赏菊饮酒爱躺平，他是拥有种地技能的闲散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是五次辞官的隐逸者，采菊东篱下，他是田园诗派开创者，悠然见南山，他是在诗和远方里潇洒的陶渊明。
1: 陶渊明在我的心目当中两个关键词，一个好邻居，第二好导师。如果是我的邻居的话，那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人，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嘛。我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可以去找他，因为他种了菜，他还会酿酒，而且他随时欢迎他周围的邻居和他共饮一壶。当然，如果我读到一本好书，或者我心中有关于学问的，甚至有关于人生的疑问，我可以去请教他。奇闻共欣赏，一意相与兮。他可以用他的学问，他的人生智慧来成为我的人生的指引。所以，好邻居加好导师，为陶渊明莫属。
2: 陶渊明带给我很好的作为现当代作者的启迪是，他是一个亦儒亦道的人，他在我眼里是一个经常辞职的打工人。其次，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适度摆烂，生死看淡。
0: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一下陶渊明。首先，我们还是请上一期的擂主居心彤家庭在我们的备战间跟我们打招呼，有请。
3: 嗨，大家好，我是居心彤。
4: 大家好，我是居峰。
3: 桃花流水杳然去，
4: 别有天地非人间。
3: 我们在擂主间等着大家向我们发起挑战。
0: 居心彤实力不俗，也非常的厉害。我不知道今天站在最终擂主对决的舞台上，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让我们就共同期待。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比拼，千帆竞发突围赛。
5: 千帆竞发突围赛，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全场家庭请听题。陶渊明退休以后当起了田园博主，下列哪句诗描写了他的田园小居？ A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B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C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没有听到车马喧的原因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C， 心境淡然平和。最后一题请听题。陶渊明回归了向往的田园生活，以下诗句描述了他朴实无华又充实的一天，下列选项顺序正确的是。正确答案是 A。 三道题目已经结束，到底是四大阵营当中的哪四组家庭脱颖而出？本轮 千帆竞发突围赛的最终结果。掌声恭喜夺锦标队的孙一金家庭，恭喜折桂林的王卫森家庭，恭喜破阵子队的郑坤健家庭，恭喜老朋友贺冲天队的沙雨琛家庭再度回归，恭喜。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接下来马上开始本场的第二轮比拼四海争锋排位赛。
5: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抢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答错则其余三组家庭前进一格，九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如出现平局则加赛一道抢答题。
0: 四组家庭第一题请听题。菊花被视作花之隐逸者，而它同样有着高洁孤傲的节操，下列哪句诗描写了菊花的清高节操？四组家庭请抢答。王威森，
6: 我的答案是 A， 梅兰竹菊号称花中四君子，而菊花有清高的节操， A 这首诗就是形容它高洁傲骨的精神，而 B 呢是利用菊花作为意象表达了孤独和思乡的伤感，而 C 呢是表达对世俗的鄙夷。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王威森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王维森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
1: 菊花作为一个自然的植物的意象，赋予它高洁的象征含义，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陶渊明。自从陶渊明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就在经霜不死长寿健康的那样一种自然属性之外，添加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傲岸清高的气节。所以你看后来多少人化用采菊和东篱这两个意象啊，李清照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甚至还有诗人词人或者曲家直接用东篱来给自己的作品集命名，比如说东篱乐府等等，其实都是在追慕和向往陶渊明赋予菊花的清高傲霜的这样一种气节。我觉得陶渊明是菊花成为隐逸之君子象征意最重要的功臣。
0: 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继续加油，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排序题，桃花源是独属于中式浪漫的乌托邦，请根据《桃花源记》的内容为图片排序。四组家庭请抢答。
7: 首先是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袁熙行望路之远近，所以是二，右下角一个小船。然后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午杂树的话是三吧，因为三那边有桃花林。最后呢是，哎，不对吧，不对不对，应该是一二三。
0: 是你最终的一个确定答案对吗？
7: 一二三，嗯。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213，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前进一步。
3: 这个题答错了吗？桃花源记能背就能答。
7: 抢到之后我再仔细看那个图的时候，我发现它元素太多了，我没有抓到最主要的那个方面。
1: 好可惜。我们现在排序是二一三，
0: 对的。
1: 那二对应的那个人乘着小船进来，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场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粮食、美田、桑竹之属。然后从生态环境到了这个环境当中居住的人怎么样，才有第一幅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然后第三个是误闯的这个不速之客，真的被村庄里面的人当成了客人，便邀还家，设酒杀鸡，跟他们一起来享受田园之乐。所以答案应该是二一三。
0: 桃花源它是独属于中式的浪漫的乌托邦。现场有没有人愿意表达一下你心目中的桃花源？郭尔乐。
8: 我心目中的桃花源并不是一个避世的桃花源，不是避秦时乱带妻子一人来此绝境的，而是一个像唐朝一样对外开放的繁荣的，可能会像老子说的一样小国寡民，但一定要做到和周围的这个世界交流贯通，和世界共呼吸的一个心中净土，才是我心中完美的桃花源。
9: 我未读桃花源记，我心中已经先有了一片桃花源。我的老家呢，真的是以这个水蜜桃而闻名。水蜜桃旁边呢还有刺葡萄、杨梅、橘子。每次去我的姨丈公家，真的就是设酒杀鸡做食，自己养的鸡鸭鸭，自己家酿的酒，满满的都是这些自然的风味。而且我们佘家人呢，自称山哈，山里的客人，就非常注重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0: 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佘乡多了解一下，听得我就垂涎欲滴。
1: 陶渊明得有多伟大，他1000多年前描绘的桃花源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那样一片土地，良田青山绿水，人和自然是如此亲密无间的生活在一起，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人与人之间有身份分工的不同，但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归属，有自己的个性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空间，这样是我心目当中的桃花源。
2: 我心中的桃花源它具备几个要素，第一点就是不忘初心，你为什么而做，这个很重要。像我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找到一种安全感，它能够让我觉得有自信很勇敢。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尊重人性，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和事，创作母题会一直在改变。我上一次遇到杨宇老师的时候，他是我的大学老师，我们8年没见了，但我还是在做文学，在这条路上坚挺地走下去。如果一个人要到达真正的诗和远方，你可能要终其一生去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真正的得到满足。
0: 刚才郑坤健和李卓航回答错误，让每一个家庭都前进了一格。还有7道题目，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陶渊明喜欢以山光物色下酒，听着时间流逝的声音独酌，请问下列哪句诗是他的饮酒之作？请小答。沙雨辰家庭，
10: 我的答案是二 B，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曹操的《短歌行》，他其实是想借酒来忘记人生苦短的忧愁和伤感。 C， 唯此春酒以借眉寿，是要让老者 长寿健康，来寄予这样一种美好的祝福和吉祥的愿望。而第二个选项是出自于陶渊明的题云，他本来说他是思念亲友，亲友没有来，但是我在显影东窗的这样一个状态中，我和我自己是敞开心扉在畅谈。这不是一个寂寥孤独空虚的陶渊明，而是一个精神很充盈很富足的陶渊明。
0: 夏雨辰家庭答对，就和王威森家庭平齐前进了两格，目前场上唯一没有前进的郑坤健兄弟两格。二位加油，继续听题。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既是一封辞职信，也是一段追逐梦想的浪漫宣言。而一千多年前的陶渊明则写下了归去来兮辞，去追逐回归田园的梦想。请将下列景象与语句相配。四组家庭请抢答。王威森，
6: 第一个，以南窗以寄傲，沈荣熙之易安适，草庐有酒。第二个，寄窈窕以寻鹤，亦其趣而经秋，使村边有秋。第三个，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是归途有风。第四个，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是庭园有树。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威森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我们还剩下五道题目，各位请听题。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下列哪句诗与此句中的典故有关？请抢答。
6: 但是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各位，这三句诗我都不太熟悉，不过我可以看一下字面的意思。 B 的话是凤凰的典故，而 C 是神仙的信使，就是那个青鸟殷勤为探看的那个青鸟。 A 的字面和精卫填海也是很像的，我愿凭东海，深沉心不改，所以我的答案是 A。
0: 如果你答对，你将来到第四格，手握赛点。我们节目录制了五期，还没有任何一组家庭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节直接拿到五格。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都将前进。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我愿凭东海，深沉心不改。恭喜回答正确，前进一格。
6: 加油，
0: 你们已经来到了第四格，孙一金一格，沙雨辰两格，郑坤健兄弟没有前进，不要放弃。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六道题目。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丰收是劳动最好的礼赞，请问下列哪句诗表达了丰收的喜悦？四组家庭请抢答。郑坤健，
7: 行行一宿深村里，鸡犬丰年闹如是，想说的是他在深村里前行的这样一个事情。 B 呢，说的应该是丰收的喜悦。 C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说的是对这些

0: B 呢是陶渊明其实是在批评他的几个孩子比较贪玩爱喝酒。
1: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回答正确 A 杜甫，请前进一格。
2: 苏轼22岁就一举成名天下知，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他的仕途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那首喜儿诗是他刚刚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跌落到人生的谷底，然后他最小的儿子苏顿出世，他写了这首。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希望我的儿子不要像我那么出色，他平平安安健康快乐到老，无病无灾就可以了。杜甫其实是最有虎爸的那种感觉的，诗是吾家，是人传世上经，那你要传递我杜门的这样一个写诗的天花板的这个家风啊。陶渊明他对儿子也是田园系的，我觉得他内心带有一种宠溺，就像后来辛弃疾写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包莲蓬，那样的宠溺的父亲的这样一种心态。但无论是李白还是苏轼还是陶渊明还是杜甫，无论他们采取了何等教育理念，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是他们四个的儿子都远远不如他们的爹优秀。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你们。比赛继续，还有两道题目，王维森仍然是手握着两个赛点，只要你抢到并答对一题，或者其他任何家庭答错一题，直接获胜。四组家庭，请听题：一年一度户外登山装备创新设计大赛的结果即将揭晓。下图中最可能荣获鞋品组金鸡奖的是，请抢答。王维森赢了。不管他答对还是答错，王维森都赢了。如果他答对的话，还有一道题，这两个家庭只能前进一格，所以王维森赢了。孙艺金，请说出你的答案。
1: C。
0: 恭喜孙艺金回答正确，前进一格。恭喜王维森家庭获得本场四海争锋排位赛的胜利，恭喜！
2: 第一位挑战者出现了啊，那我们敌军围困万千重，
3: 我自岿然不动。
2: 加油，走吧，出发！
0: 马上开启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来到对阵台，有请。
4: 加油加油！
0: 两队放出你们的对战宣言。王维森作为攻擂方，有什么要对军心同家庭说？
4: 今日长鹰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0: 军心同，
2: 敌军围困万千重，
3: 我自岿然不动。
0: 我在擂主间岿然不动，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是吧？接下来马上开始比赛，我来宣布一下本轮潮头登高争擂赛的比赛规则。
5: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第一轮的心有灵犀，我们就有请攻擂方王维森家庭，请就位。心有灵犀，开始。
6: 幽兰天南山，
4: 采菊东篱下。
0: 对。
6: 最早的一个一首典籍，《
4: 黄帝内经》
0: 正确。
6: 王粲的
4: 那个《登楼赋》
0: 正确。
6: 一个谚语，形容冬天下什么？
4: 瑞雪兆丰年
0: 正确。
6: 古今多少事，上一句。
4: 一壶浊酒喜相逢
0: 正确。
6: 宋词的作者
4: 沈约
0: 正确。
6: 我叫早上给你买的那个吃的那个。
4: 宋市长火烧肉火烧
6: 四个字。
4: 龙山糕点不是龙山糕点，
6: 不，
4: 不太食品的意思。
0: 过。
6: 《诗经》里边的一句，形容那个什么什么。过。那个陶渊明在什么地方当过县令？
4: 陶渊明在彭泽
0: 正确。
6: 三曹七子
4: 魏晋风度
0: 正确。
6: 最佳对话音里边那个有个九幺九的那个
4: 佳节又重阳
0: 正确。
6: 郭德纲的儿子叫什么？
4: 郭麒麟。
6: 两个字。
4: 我儿子。
6: 他儿子叫什么名？
4: 搭档。
6: 他儿子叫什么名？
4: 郭麒麟。麒麟
0: 正确。
4: 我天哪。
6: 酒在什么里？
4: 酒在樊楼里
0: 正确。
6: 更无柳絮因风起
4: 唯有回花向日倾
0: 正确。
6: 才了才桑油茶甜
4: 乡村四月闲人少
0: 正确。
6: 形容我对你的期许
4: 望子成龙
0: 正确。
6: 七七惨惨戚戚
4: 声声慢
0: 正确。
6: 一种很小的虫，那天在你掉你裤子上那个
4: 掉我裤子
6: 上的时候过。
4: 知了扎蚂蚱
6: 过。刘义庆写的
4: 世说新语
0: 正确。
6: 司马迁写的
4: 几个字？
6: 司马迁写的
4: 太史公书。
6: 我很喜欢喝的一个这个三个字。
4: 很喜欢喝的
6: 一个字是代表黑
4: 黑黑夜夜光杯，
6: 喝的一种，
4: 喝的一种葡萄酒，那个叫什么？哎呀，那个就在嘴边了，酸梅汤。
6: 不，
4: 黑什么黑？
0: 乌龙茶过。
4: 乌龙茶，
6: 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4: 乌雨。
6: 佛教圣地第一个字是四加一。
4: 五台山。
0: 正确。
6: 第一个字是个七加一，是北京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名吃。
4: 八达岭。
6: 不是一个吃的。
0: 北京的名吃八达岭。
6: 一个
4: 豆汁儿，鸡肉豆汁儿过。你问他是北京人。
6: 不，就是烟台的一个仙山。
4: 蓬莱阁。
0: 正确。
6: 太阳落山。
4: 日下。
0: 正确。
6: 渔人误入
1: 桃花源。
0: 正确。
6: 那个阮籍在的一个组合。
1: 竹林七贤。
0: 正确。
6: 老子说的什么？
0: 四啊。
6: 老子说的什么？
1: 道德经。
0: 二。
1: 老子。
0: 道德经正确。来。啊。其实还是有一些
7: 紧张。
0: 紧张。
6: 就中间有一点紧张吧，过了。
7: 我和我的妈妈没有玩过这些游戏，但是我们两个很有默契。今天通过这场游戏呢，也检验了我们两个默契程度还是很高的。
0: 我们等会儿再来公布你们答对的题数。不知道这一轮知心童和他的爸爸又能否打破来丁丁在心有灵犀的记录。来丁丁最高答对了39道题目。知心童、鞠峰老师，二位请准备。
8: 采菊东篱下，
2: 落日南山。
0: 正确。
8: 葛洪的著作
2: 《抱朴子》。
0: 正确。
8: 在河之洲，
2: 关关雎鸠。
0: 正确。
8: 张衡的散文
2: 《跪田赋》。
0: 正确。
8: 毛主席补算的咏梅第一句
2: 《奉送春归》。
0: 正确。
8: 江湖夜雨时间灯，
2: 草里春风一杯酒。
0: 正确。
8: 赵明文选
2: 相同。
0: 正确。
8: 过。庐山在
2: 九江。
0: 正确。
8: 我们说西安什么不夜城？
2: 大唐。
8: 开元
2: 盛世。大唐盛世。
0: 正确。
8: 花市冬日昼，
2: 去年元月时。
0: 正确。
8: 司马相如给何文君弹的一三
2: 凤求凰。
8: 一三中间字去掉。
2: 二过。
8: 赋得返
2: 自然。
0: 正确。
8: 儿童散学归来早，
2: 茅山道旁放纸鸢。
0: 正确。
8: 始见子建是子建什么使出城，上一句
2: 是五月六号上远明。
0: 正确。
8: 勾践，
2: 帝王剑，
8: 藏那个什么？
0: 有藏。对不起，错。
8: 说人死了骑着鸟。
2: 家有积蓄。
0: 正确。
8: 千与秋光辞白明。
2: 行将子。
0: 正确。
8: 说那个你蹦跶不了几天了。啊？一个蝗虫。
2: 蝗虫？什么？
8: 蛊虫。过。
2: 过过过过
0: 过。过。
8: 沈括。
2: 莫欺笔谈。
0: 正确。
8: 白银盘里一什么？
2: 青螺。
8: 中间一个茶叶。
2: 碧螺春。
0: 正确。
8: 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2: 大暑。
0: 正确。
8: 过。
2: 过。
8: 我们首都的
2: 北京
8: 名吃是烧的，烧的四个字。
2: 好，北京烤鸭。
8: 什么长生殿？
0: 什么？
8: 懂。夏文纯的绝命诗叫别什么？
2: 人间。
0: 正确。
8: 叫词人寺。
2: 不忘时。
0: 正确。
8: 月子弯弯照
2: 九州。
0: 正确。
8: 杜甫写的几个人爱喝酒？
2: 饮中八仙。
0: 正确。
8: 庄子的著作？
2: 庄子南华经。
0: 正确。
8: 孙悟空被如来压在
2: 五指山。
0: 正确。
8: 大英的歌水中望月上，
2: 雾里看花。
0: 正确。
8: 沙僧收
0: 对不起，有沙
8: 东
0: 三
8: 什么下什么
2: 虫草。
0: 正确。这一轮其实我觉得鞠欣桐和鞠峰也是略带一些紧张的，
2: 有点吧。
9: 觉得人有时候欲望太强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老想破纪录的时候稍微有点急了，节奏一乱就有点
2: 乱了。
0: 这一期鞠欣桐答对了27题。
2: 好的。
0: 王维森在这一轮答对了24题。哇，恭喜鞠欣桐在这一轮的心有灵犀成功拿下3-0。优势先机都在鞠欣桐这边，但作为攻擂方，我希望你们要更加努力。接下来我们进入潮头登高争擂赛的第二环节，抢答环节。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两组家庭请听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物品。线索一，它是历代诗人的文艺爆款。线索二，据说古时候它的使用啊有七种限制。
10: 七种限制？
2: 啥呀？
10: 七种限制？
0: 你听成什么了？
10: 七种限。那我就凭线索 A 来。文艺爆款，文艺爆款，
11: 七种限制。
10: 你想什么？我的答案是琴。
0: 三二
7: 行，
0: 这是纯猜。
7: 因为陶渊明本身是一个归隐到山水田园中的人，所以他其实个人能接触到的文艺的东西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就想起陶渊明有一个无弦琴的典故，这是我和我的妈妈唯一能想到的一个文艺爆款。
0: 线索三，1977年他的声音被记录在唱片中，传播到了太空。
8: 音乐。
0: 线索四，嵇康用它弹奏了《广陵散》，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琴。所以王维森家庭回答正确，恭喜，场上比分1-3。接下来请听第二题。以下是桃花源村乡村振兴品牌节百强带货榜，请仔细观察图片，请按规律为带货榜填空。鲈鱼、范仲淹，该填什么诗句呢？梅子，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又该填上哪个人物呢？两组家庭请抢答。
7: 哇，好，这个让我的妈妈来回答。
6: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梅。
7: 第二个空，我的答案是杨万里，因为上面是杨万里的诗。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回答正确，再拿一分。这是我们57以来第一次两组如此小的分差。鞠欣桐要加油
2: 啊！对，
0: 已经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了，所以下一道题是打平还是继续领先很关键。两组家庭请听题。苏轼是陶渊明的粉丝，唱和了很多他的诗句，下列诗句与陶渊明的诗文不匹配的是
6: 什么？
0: 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
6: 我蒙着过去。
0: 鞠欣桐
6: 不能不抢。
9: 这道题 A 我不太熟悉， B 是《贺陶归安全居》六首的其三，江山混影剑出没为我事是贺的陶渊明饮酒20首的，哦，答错了
2: 啊，
9: 答错了。
2: C 是贺的饮酒吗？
9: 谁也是贺的归安全居。
2: 那我们就选择 C 吗？啊，
0: 倒计时，
9: 我再想一想啊。
2: 倒计时了，
0: 四
2: C 吧，
0: 三
2: C
9: C
2: C
9: C C C C。
2: 他上来人家就跟我说他很熟很熟很熟，不用担心。我当时有点慌，因为他分不清是饮酒还是归园田居了，但后来好在他稳住了。
0: 是确定还是因为倒计时的压力？
9: 确定
2: 确定
0: 确定。
9: 对
2: 对，
9: C 不是饮酒。
0: 所以如果让你们来答的话，妈妈说蒙一个蒙一个吧。不懂
7: 的。因为我确实不太敢抢。苏轼是陶渊明的忠实粉丝，陶渊明几乎每一首诗苏轼都贺过，所以我真的很拿不准。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江山会饮剑出没为我饮。
12: 鞠爸爸和小鞠他们特别厉害。 A 是贺陶渊明的桃花季，后面两首都是贺的归园田居。而且我们知道苏轼也有自己的一代偶像，他生活的很长的时间是受到白居易、为官和闲居的影响的。他对于白居易的超越就是他追慕了陶渊明，几乎贺过陶渊明的所有的诗。而且苏轼非常自负地说，他的贺陶诗艺术成就跟思想不但不逊色于陶渊明，甚至还有所超越。其实我个人以为，仅仅把陶渊明提供的人生范式仅仅提炼或者是归纳为归隐是不够的，或者说是看低了陶渊明。他真正伟大的地方是他归隐田园之后，他其实是发现或者发掘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个更加辽远更加广袤的宇宙空间，并且成就了中国读书人后来的一种人生范式。
0: 感谢杨云老师，谢谢。场上比分4-2。接下来继续听题。
10: 加油。
12: 好，
0: 下面这道题是一道连线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请将下列诗句与描写对象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
2: 这就 A 了。
0: 举心头。
2: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应该连孟浩然，因为这首诗就是李白的《赠孟浩然》。锦绣文才貌甚都，野容乱质裹缨车。传说潘安出街的时候，有一群女迷妹会往他的车上扔那些水果什么的，所以这个是连潘安。第三个我不是很清楚，但就剩一个了，所以连陶渊明。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回答正确。在古代的文人雅士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是爱美的，比如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
12: 岂止是陶渊明啊，我们都爱美啊。我可以穿越，我要穿越到魏晋南北朝，因为那可以去看帅哥呀。刘义庆写《世说新语》，他专门有一卷容止，全部集中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帅哥呀，潘安呀，魏玠呀。《世说新语》里面有一卷闲言，讲的是那些容貌很一般甚至很丑但是才智过人的大女主，比如说谢道韫啊，比如说陶侃的母亲啊，徐允的妻子啊。所以我很喜欢那样一个相对来说大女主的时代，然后大女主可以看帅哥。
0: 来吧，目前场上比分5-2，请继续听题。小岗同学获得了一本读书宝典，记载了古人的读书方法，请根据下列表格填空。
9: 这个会吧，这个会吧。
0: 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
6: 哦，他不抢。
0: 居心彤没有按抢答器。
2: 这道题1和2不清楚。
0: 王维森，你确定吗？
7: 我确定，但我第三个空不太确定。嗯，我先说第一个吧。观其大略是诸葛亮，然后陶渊明他主张的是不求甚解，然后颜真卿我选择填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三更灯火五更鸡这个实在是太勤奋了，我现在都做不到，做不到。
0: 太勤奋了。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你们两个的分差将会缩小到2分。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居心彤就会直接获得这一轮的赛点。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7: 也是勤奋，第二句也是勤奋。
0: 空格一，诸葛亮。空格2，不求甚解。空格3，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或者是三更灯火五更，正是男儿读书时。恭喜王维森回答正确。让我们掌声恭喜王维森再拿1分，场上比分3-5。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
6: 加油。
0: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席曾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军民在艰苦的环境下自给自足。下列哪句诗没有表达相同的内涵？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哇
7: 哇，这个题只有 B 没有表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正确答案是 B。
0: 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7: B。
0: 恭喜回答正确。太激烈了，场上比分来到了4-5。我们已经来到了第7道题，当然居心彤还是占得先机，因为距离7分只有2道题目，王维森也没有差那么远，差3道题目。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下图是范宽《西山行旅图》的部分展示，请问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场景与此图最贴合？
6: 不是这个吗？
0: 两组家庭，请抢答。举心彤，
2: 答案是
0: A。 3-2-1，
2: 选择 A。
0: 确定要更改答案？
2: 就是 A， 我更改。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确定告诉我你的答案 A、B、C 是哪一个？
2: 什么？
0: 三二
2: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6-4，能否守擂成功就看下面这一题，能否绝地反击要看下面三道题。
10: 三道题，
0: 下题是一道线索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线索二，他才华过人，年纪轻轻就名动京城。两队都变得谨慎起来了。线索三，他曾被视作叛臣，但后来官职又有所上升，上升，上升。
2: 这道题的答案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王维。首先，王维就是山水诗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第二呢，是他当时琵琶曲叫《玉轮袍》嘛，然后名动了京城，得到了玉贞公主的赏识。三呢，当时被安禄山抓去做了伪臣，然后后来写了一首《凝碧池》，包括他的弟弟在帮助他，他后来是升官了，所以说我敢确定他是王维。
0: 我们来听线索四，苏轼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确答案是王维。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守擂成功。居心彤，其实我内心真的是为你捏一把汗，从来没有两队的分差只有2分的时候，今天非常遗憾。王维森，我们把掌声也送给王维森和你的妈妈，加油，请二位回到属于你们的阵营。交规令，有请。
6: 好，
0: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其实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桃花源，最美的桃花源就在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当中，只要这个家庭是温馨的，是和睦的，那它就是孩子的桃花源。所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居心彤和居峰，请二位回到我们的备战间，有请。今天我们聚焦的是诗人陶渊明，我也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心灵的桃花源。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书接前文，三小下书，把这战书递给小诸葛罗烈。罗烈看了一眼，往边上一放。那么这三小呢，也自报家门。哦，罗烈一听啊，都是名人之后啊，所以罗烈很客气，因为这三位的父亲呐，那在江湖上都有名，甚至都认识。那么罗烈命人大排宴宴，招待这三小。不过罗烈这个身份是很高的，他不能陪着这仨小孩吃饭。那么在座这些群侠的身份呢，也都很高，罗烈另有安排。哎，就罗烈这些朋友都到后大厅去饮酒，那么前边呢，单独摆了一桌。罗烈找了两个巡山的寨主，一个叫大酒缸高连贵，一个叫二酒缸叶连山。怎么的？这俩小子能喝，就让这俩巡山的岛主，这身份也不小。哎，那么在这个岛里边就算中层干部吧，陪这三小喝酒。哎呀，这大酒缸高连贵、二酒缸叶连山是真能喝呀，海阔天空。 坛子啊，聊着啊，哈哈哈，我们这个岛啊，你们打不了。说为什么这个罗烈对三小这么客气？不光是看在他们的父辈面上，最主要啊，就即便跟东峡同林等人打，没有什么杀父之仇，没有什么血债，没有什么夺妻之恨，只是武林当中的一种较量。因为你同林不别开天地吗？因为你同林东峡等人拧成了一股黑势力，以势压武林，仰仗了什么雍亲王，所以我们要铲除这股黑势力。所以对事儿不对人，这个理解事儿必须得过得去。打归打，那就这样，派这大酒缸二酒缸陪着三小喝酒。这三小啊，各揣心腹事。孔秀啊，哪喝得下去酒去？他惦记一个人呢，谁呀？罗烈那女儿啊，罗小庆啊。哦呀，这里头离罗小庆那地方不远啦，我得找个机会去看看罗小庆，因为明天晚上就要走了。哦呀，怎么能走得了呢？他寻思这个事儿呢，他一看这高连贵和叶连山俩人没完没了，这酒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坛子一坛子往里周。哎呦，看这样必须得喝到天亮了，到天亮我就见不着罗小庆了。孔秀眼珠一转，他想起白布囊里头那药来了。他爹不给他三种药吗？奶奶苏、苍苍麻、定后根。那定后根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药啊，放到酒里、菜里、饭里、汤里，谁要喝上那么一点儿，那跑肚拉稀呀、啊，就闹肚子。哎，欧呀，我把这个药放到那大酒缸、二酒缸那个酒碗里，让他俩拉肚，嗖嗖嗖一拉肚，啊，我们不就有机会去见罗小庆了吗？他偷偷把那药啊拿出来了，拿出来是拿出来了，你要是如果放那大酒缸、二酒缸那酒碗里也行，他放到酒坛子里了。结果这一倒，不光是高连贵、叶连山喝了，连病太子张芳还有坏着包张旺这俩也跟着喝。孔秀没喝，哎呀，我的酒量不行，他喝也假喝。不大一会儿啊，坏了，这四个人呐、啊，高连贵、叶连山、病太子张芳、坏着包张旺就开始往茅房跑。这病太子张芳还琢磨呢，哎呀，怎么的了？这肚子不舒服呢？我说，这是不是换水土换的？你这个火焰湖的这个水有点……哎呀，不行，我这不行，我这赶紧走！我这……哎呦，揉，茅房在哪儿？他刚出来，坏了包张旺跑过来了。我说怎么事儿？这是，这怎么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嘟嘟嘟？哎呦我的妈！这怎么的？快点！坏了包张旺刚跑回来，高连贵、叶连山俩人跑出来了。我说这肚子怎么了？怎么闹上肚子了？这四个人开始折腾，嗖嗖嗖嗖里外折腾。这时孔秀啊也假装捂肚子，熬呀，熬的肚子也疼了，熬也要找地方。嗖，他没影了，跑哪儿去了？他往后院跑，他要见这罗小庆。见着没有？真见着罗小庆啊！刚要躺下，就听外边有人唱，谁呀、啊？孔秀，低低的声音唱。这唱是他爹教给他的，这老孔家的绝活啊！天灵灵那个地灵灵，米老虎那个马拉虎，毛老道特孙白灵，嘟儿，他还打嘟噜。一哈，罗小庆，这谁呀、啊？紧接着还有人念唐诗，偶呀，日照香炉生紫烟啦，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啦，疑是银河落了九天啦。这什么呢？这是啊！哎呦，一听这声音，罗小庆噌就起来了。孔秀来了，唰啪一飘身到了后院，俩人一见面呀。春芳你来了，哦呀，小庆，哦来了，哦到这里下书，奉偶师父之命 偶师傅要打你爹，你爹要打偶师傅，所以偶来下战书来啦。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偶丫还是挺好的啦，很是惦记你的啦。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明天我就要走啦。是啊，要加小心。不过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能不能两下讲和啊？把这个事儿化干戈为玉帛，我是很是着急，熬夜着急呀。谁让我师父要打你爹，你爹要打我师父啦？就因为一个人啦？因为谁？你知道了，就因为韩宝、吴志广啊。这两个人到皇宫盗宝，给偶师父栽赃陷害，偶师父身陪大案呐、啊。结果你爹把那两个盗宝的给藏起来了，就藏到你这个岛里啊。偶师父就跟你爹要，你爹就不给呀，你爹就要跟偶师父要打呀。你爹说了，他要是输了，就把这个盗宝的贼可能就交给偶师父。偶师父说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贼抓住，把你爹打趴下呀。哎呀，这可怎么办？是啊，偶师傅招很厉害的啦，万一把你爹打死了，偶不就没有老丈人了吗？哎呦，瞧你说的，该死的偶呀，偶不该死啊，偶要死了你心疼不啊？那当然能不心疼吗？嗯，对，偶呀，谁来的？俩人正说来劲儿的时候，那院里边有人弹走一声，谁来了？小诸葛罗烈。这罗烈在大厅里自打见着孔秀啊，他明白了八分，哦，原来是孔妙长的儿子。哎呦，这肯定跟我女儿有点渊源呢。上次孔秀在岛里我们没抓住他，肯定是我女儿把他放出去了。我也问我姑娘，我姑娘啊，脸儿红一阵子，青一阵子，紫一阵子，白一阵子，一看就是撒谎。那今天孔秀来了，小诸葛就算到了，他肯定要见我的女儿，我去看看去。所以罗烈就来了，那身法得多快呀、啊、那轻飘飘如四两棉花落地一样，没有动静，孔秀根本就没听出来。赵师说一般的能听着，那不行，听不到，因为罗烈功夫太高。俩人就在这调情呢，这孔秀这话说的，哦呀，你爹死了，我就没有老丈人了。哎呦，罗烈这心呐，不得蹬两下子，也不知道啥滋味，又是高兴，又是幸福，又感觉到这事儿挺酸，所以弹嗖一声，嗯，嘿，那意思你们就别说了，往下。孔秀一回头，哦呀，哦呀，哦呀，叔父你好，哦，这想给你见礼了。孔秀啊，送完书信怎么没休息呀、啊？是啊，偶吃完饭了，偶要到外头溜达溜达，偶要强身健体跑跑步啊。不有这么句话，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结果偶溜达来就溜到这里来了，结果就见到了小庆。哦，回去休息吧。偶呀，是啦，偶就休息了。偶啦，小庆，偶就走了啊。多多保重身体，一定注意啊，这个天气不要着凉啊。注意保养好身体，多吃点啊。嘿，这家嘱咐的，罗烈在这儿啊。哎呦，紧着金鼻子。好，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春芳哥哥，你多加小心。
10: 嗯，对。罗烈想，你爹还在这儿，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说，啪。孔秀走了，罗烈就得问呢，孩子怎么事儿？你跟爹讲讲，跟孔秀是什么情况？
6: 爹，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
10: 哦，如是讲来。
6: 爹，你把我送到了伏虎训是一剑成魔红罗刹老人家那儿去学艺，老人家把我交给了他四大弟子来教我，就是柳春燕老人家、贺春梅老人家、红衣女老人家、云碧飞老人家。姑娘非常有礼貌，那是一句一个老人家呀。我这四位师父都是老人家孔妙长的夫人。
10: 哦，这事儿我知道。
6: 那么孔秀的亲母亲叫常春燕，是孔妙长的第六方夫人，所以我跟孔秀小时候就在一起，后来渐渐大了，孔秀走了闯江湖去了，我们两个就分开了，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爹，你明白吗？
10: 我明白了。
6: 嘿，罗烈这心哪，
10: 不知道什么滋味。你说让如果没铜林这事儿，这事儿得多好啊！孔秀这孩子我也看到了，那现在你说这事儿怎么交代呀？女儿和孔秀有了感情了，铜林不是孔秀的师傅，你真要是我的女儿跟孔秀要结了亲了，你说我跟铜林这仗还能打吗？也罢，不管那个。小诸葛罗列一想，一码是一码，一档事儿是一档事儿，我女儿和孔秀的事儿是另外一回事，我跟你铜林是另外一回事。孔秀代表不了铜林，铜林也代表不了孔秀。罗列是个开明的人士，非常讲理，看了看女儿，孩子，你的婚事爹不管，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这女儿这么大，你什么都不能说，那给女儿得留个面子。哎呦，骆小青一听，好爹，我明白。这话刚说完，外边有人就喊声：“着火了，不好了！”罗列一闪身，定不关桥，呀，前大厅火起来了，飘身行，杀！两个纵跃就到了前大厅，那真是一阵风一阵电一阵剑呢、那如风如电如剑。到了当场啊，一看前大厅前边的粮食仓着火了，院里头啊十来个围着两个人。谁呢？被围这两位，一位是病太岁张芳，一个是坏了包张旺。说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孔秀不走了吗？这张芳和张旺，还有那大九缸高连贯、二九缸叶连山那两个巡山的岛主陪子，这四个人拉肚，啊，哎呦，让孔秀下的这个腚后跟这药啊，把这四个人折腾的，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折腾这么一会儿，这个药劲有点过着的时候。也就拉肚要停止的时候，这坏了包张旺啊，在跑茅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厅前边离这个茅房不远有个粮食仓，他就跟这病太子张芳说：“我说，你说这个金银岛啊，这可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另。

0: 外这罗莉也太厉害，咱们能不能打过人家呢？势在两可呀。那你说怎么整啊？咱们来下书的吗？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呀，那个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乃军之魂。这如果说这个金银岛要没粮食吃了，他们要饿了，一饿自乱呢、那不打就得败呀。你看看这粮食仓给他点着了，然后这一着火，他们这一救火，咱们趁乱裹乱就跑。不是晚上能出金银岛吗？咱抢条船跑了就完了呗。那行，那咱就放吧。你这俩人杜不拉了啊，放上火了，结果把粮仓啪这么一点着，连腾空出九霄花。幸亏双剑金乌节鬼头刀马振江给这路过，把这事儿给拦住了，那火也起来了，就知道这是二小给放的，哗就把他俩围住了。这是罗列道的切记，一听这事儿，一见这个场面，那气不打一出来呀。但罗列呢，这个气没挂在脸上，他瞪着眼珠子看着这病太子张方和坏事包张望，你们这两个真没教养。啪，就见罗列这么一跺脚，用这个衣袖往地上这么一掸，大袖迎风乾坤袖啊，啪，就这袖这么一掸，形成一股大气流啊，就这股气浪就把病态的张方、坏包张冠咔咔就给震俩跟头，啪就趴那儿，手都没伸，就足见的罗列的功夫得到了什么地步。少林大乾坤袖绑上，哗就绑上，每人重打30板，然后送出道，立刻送出道。趁着这个机会啊，天还没亮呢，这湖水还没热呢，船还能出去。哎呦，这张望啊和这张方啊挨了30板，照实说俩人都有武功，一叫气能挺住，但是这侮辱人呐、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没有教养。罗列都没多说别的，那么你赶上这孔秀呢？孔秀罗列看了看他，孔秀身为带队之人，就你领他来的，你是送信队队长吗？多了不用打，打10板。
1: 嘿，
0: 饶了20板，这里有个情场，什么呢？跟我女儿俩，哎，这万一将来是自己姑爷呢，是不是？少打20板吧。但是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是领导，对不对？你带队来的，所以打10板。孔秀这个叫冤呐，哦呀！欧说病太子张方、坏子包张望啦，你们这两个残头萝卜缨子，喷了喷了，打屁股啦！这回真打屁股了。欧为你挨这10板的值得吗？啪啪啪，打完了。说怎么没杀呢？罗烈这个性格，他不能杀这三小。一呢，这三小还怎么淘气？各为其力，各为其势。站在铜林那方面与我金银岛为敌，攻击我金银岛，这是在情理之中。第二点呢，这三个孩子的父亲毕竟都是江湖上啊有身份有地位啊，侠义肝胆正义之士，如果这个他父亲虽有个邪派，那今天

0: 哎呦，那罗小庆啊，一听说孔秀挨了石板子，背地找他爹嘀咕去了：“爹，你看你打孔秀干啥呀？”“哎呀，我必须打孔秀，因为他是领头的嘛。你看看他的小身板能扛得住吗？”“还行，扛住了。如果说他连石板都扛不住，那还叫爷们儿吗？那你嫁给这样人，你不是日后得遭罪吗？”爹，你瞧你这玩笑开的，爷俩还嘀咕了点事儿，嘀咕了这么点事儿。这三小挨了揍回来，捂着屁股，东霞就问怎么了。这时候孔秀就说实话了，是这么回事儿，他俩放火啊！二侠腾楞脾气就上来，来人呐，把这个三个人给我摁住了，每个人再打30板。二侠这句话呀，所有人都赞同，就是南北东西四方侠没有不赞同的。这三小爷怎么的？这还两边挨揍呢？那边刚打完，这咋回来还挨揍呢？我给你说呀，你们三个听着，你们代表的是镇八方、字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你们代表的是南北东西四方侠，你们代表的是侠义肝胆武林当中的正义之士。结果你们去送书信去，干了个泼皮无赖都干不出来的事儿，你们去干什么去了啊？你们要有礼有貌，你们要有教养，就罗列那么一句话，你们这个没教养的东西，你知道骂谁的吗？骂谁的？骂我们。你们，我们是你们的师父，是你们的长辈，他说就是我们没教养，给我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书接前文，三小金银岛下书到那儿惹了个祸，这病太子张方、坏了包张望两个人把金银岛一个粮仓给点着了。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呀，把这三小打了板子了，没有杀，这可是刀下留情啊。看几个方面，但是不能不惩罚，把三个人轰出金银岛。临走的时候拿出封信来，告诉孔秀：“你把这封信交给你师父。”这三小五子屁股回来的，可回来呀，跟东侠、二侠、佟林等人一说，二侠第一个就发了怒了。怒谁呀？不是怒小诸葛罗烈，挑起大拇哥得赞成人罗烈做的对。特别罗烈有一句话说：“你们这三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这句话不是骂孩子，是骂背后的大人呢，是骂他们背后的师傅呢。你们师傅怎么当的啊？教出这个徒弟连点武林规矩都不懂，到金银岛我好吃好喝好款待，你们结果做出这种卑鄙小人的手段， 你们怎么在江湖立足？所以这句话非常羞辱人。董霞也急了，拉出去打，动用门规家法。用门规，你犯了武林大忌，这就往外拉。一开始没人动，没人动不行。二侠一瞪眼珠子，我说徐安少仆袁和袁弼李宽李雍在，把这三个人给我拉出去，找那个最粗的那个棍子，找那个最狠的那个棒子，往那个屁股上猛给我削，给他削肿了。这使命难违啊，那不能不往外拉人呐。这几个人大声喊冤呐，欧呀师父啊，欧呀师大友，是冤枉的呀，欧孔秀没有放火呀，放火的是他们两个呀。并太子张方，哎呀我的妈呀，这屁股我都肿半尺多高了，这拉出去再冲冲场，这我还能坐哪儿吗？坐板凳坐不了了，有后遗症啊，我的妈呀。二大爷，我这身体这么不好啊，已经病成这样了，不看镜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看在孩子这个不懂事的情面之上，这不懂事还有情面，你就饶了我吧。坏着包张望嗷就蹦起来了，哎呦师父哎，我这不是想啊给你们出出气吗？没想到整出这么大个事儿来。师父不管怎么地饶了吧，下回徒弟不放火了，下回给他放水。这什么呢？二侠一瞪眼珠子，于恒
9: 儿子
5: 你亲自执掌，让于恒打。
9: 哎，我说二哥呀，我这要打，我这还甭说拿棒子，我这一巴掌下去，这仨还能活吗？不得拍瘪了啊！就往瘪了打。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怎么的？我往什么地方打？你就给我往瘪了打，打瘪了。
5: 这屋里这吵吵啊！这时候啊，南侠北侠这就劝。行了行了，孩子啊，不行，谁说要不行？今天非打不可。哎，二侠爷呀，不管怎么说，孩子不懂事儿，就饶了吧。不能饶，这个事情如果饶了的话，让天下武林当中人笑话呀！啊，人家罗列说的对呀，没教养，骂谁呢？这就是骂咱们呢。常言说得好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鱼凤同飞必是俊鸟，鱼虎同眠绝无善兽啊。这三个徒弟谁教的？你什么师傅教出什么徒弟来？你这个孩子这么坏，都冒水了。他师傅不是冒水，是冒能，坏的冒能了。屋里当中哪个不耻笑咱们呢？我说于恒，哎，在。拉出去给我揍。
9: 那行了，
5: 这就像提着小鸡子似的往外提了我。这时候啊，雍亲王一看呢，得说话了，行了，二侠，哈哈哈哈，看在本爵的情分之上，就暂时记上啊，饶了他们一回，记上一次，下次再犯那就该打啊。他们的心思啊，咱们是理解的。这几个孩子到金银岛下书，本来是想给咱们出口气，没想到惹怒了武林的航班规矩，这是不对的。你们三个赶紧磕头啊，谢罪。这仨一听，行了，赶紧吧，啪地下当当磕头。二侠一看爷说话了，那就不好意思说别的了。好嘞，要不是看在爷的面上，你们这几个呀，撇乎。刚说到这俩字儿，后边于恒接上了，票早没了，那还让他有了。我这一巴掌下去，啪一下子，左屁股飞右边去了，右屁股飞左边去了，让俩屁股摞起来，那就得，哎我的妈，那得肿多高啊！总而言之，最后饶了这三小。打开罗列拿着这封信，罗列很简单写的，没有什么任何客气话，地点。铁桥寺开战日期10日后，
9: 底下俩字儿罗列，你看就这么简单。哦，铁锹寺。这时候边上有人就说了，铁锹寺我知道，在他的这个火焰湖，也就是金银岛的南侧，这个寺非常的大，而且呢它有一半，就是它这个后院有一半是修在了这湖里，有一半是在湖里，它这后院前边是九层半的大院子，九间大殿呢，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五殿六殿七殿八殿九殿，光有僧人千余众。那么这个铁桥寺的出家大和尚叫大法通长老，他手下有十八名罗汉，这十八个罗汉可非同寻常啊，那就是法缘、法会、法本、法弘、法器、法林、法莲、法量、法图、法人、法义、法纪、法龙、法根、法威、法谦、法如、法玄，这位十八名罗汉。我们听说这个铁桥寺的十八名罗汉有个十八罗汉阵，非常之厉害。为什么这个罗列要把这个比武的地点放在铁桥寺？是因为这个大法通长老也是少林派的门人，但是不是跟罗列一个支儿的，也就是叔辈师兄弟吧。但是大法通他的师父是谁？少林寺的哪位？少林派的哪位？是个未知数。还有一个未知数，就是为什么叫铁桥寺？这跟前没桥，他却起了个铁桥寺的名字，也是甚是奇怪。但是就不能想那么多了，既然时候开战，那马上咱们这边就准备啊，这边老少群侠剑客就准备齐当，他这边准备啊，金银岛也在准备。金银岛罗列来了好多朋友，前文书我交代了，但是突然又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谁呀？就是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还有镇九江突志远。这三位我前文书说过，他们是北京八爷府上的保镖护院，跟佟林呢，是一行啊。佟林不就是雍亲王府的保镖护院吗？但是这司徒战獒、邱锦彪、突志远也是八爷任寺的保镖护院，还有一个陆立金叫贺豹，因为被佟林打了，现在在云南养伤呢。那么这三位突然来了，罗列对这三位还是客气，但是也是多少有点戒备。为什么呢？罗列知道他们是北京城八王爷的人，上次罗列进北京啊，这个八爷对罗列很是热情，罗列呢对八爷呢也非常感谢，我一个平民百姓啊能对我这么好。但是罗列不想参与到这个宫廷里边或者王子之间一些事情，他已经知道了在京城有这么几党啊，像大贝勒、二贝勒，就是二太子胤禛啊，三太子胤祉、胤禛，还有任嗣，就是八爷，还有胤堂、胤娥，十三的胤祥，十四的胤禛。那么这些王子各有其势力啊，明了人一看就知道，就是为了夺嫡，将来就是为了争皇位。但是罗列不想参与，可是这司徒战獒确实是八爷的人，来了那不得不客气。这时候啊，这司徒战獒提出了一个事儿，说单凭你金银岛能否对付了佟林不？佟林有东西南北四方侠，后边还有好多武林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的高级剑客，所以为了一举击败佟林这个盟，也就是佟林这个联盟吧，我觉得应该扩大，多请一些高人。罗列摇摇头说不必，少林派不惧任何门派， 哦，司徒占鳌点了点头，这话就说了一半，没往下深说。那么第二天，司徒占鳌又跟罗烈说了，说咱们能不能请外帮派来帮咱们，就包括我司徒占鳌啊，来这都是站脚助威的。我说这个外帮派呢，就是指外二十四帮36小门。哦，不不不不不，罗烈一把手就拦住了。怎么个意思啊？在武林当中有一些邪帮邪教啊，这些邪帮邪教那都是相当的厉害，练一些奇特的功夫。所以司徒占鳌说，为了一举击败佟林等人的联盟，扫平武林当中的败类，咱们能不能请一些特异高人？那就是那些邪帮邪教的。罗烈说不行，我少林派堂堂正正，要打我们就打在明处，不能打在暗处，要使就使我们真正的功夫，不能依靠那些旁门左道。司徒占鳌又不吱声了。等到第三天呢，这司徒占鳌，因为他跟这个金银岛的双剑金温杰和鬼头岛马振江的关系都挺好，在这里头主要跟这个双剑金温杰的关系好，他就跟这金温杰两下私下唠了很多，谈了很多，说兄弟啊，这个金银岛你跟罗烈经营多少年，佟林等人并不是好惹之辈啊，他不光他有个雍亲王作为他的靠山，最主要东西南北四方峡吧，还有个二峡，还有好多，我可听说了这个黄面童子苗吉庆，还有老老门的孔庙长，云龙九县周巡，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艳影艳西来，团扶要斩一万里入神鹏南下，古墓飞仙追风改日见鹏飞鹏万里，那都是佟林他们背后的靠山。另外孔秀那俩老丈人也并不是好惹之辈呀，那孔秀那俩老丈人，一个是火神爷梦太长，一个是水神爷梦太多呀，啊。那么黄面童子苗吉庆呢，跟佟林的关系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苗吉庆那乃是崆峒派的掌门大弟子，那苗吉庆那几个师弟那都是非常之厉害啊，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抚平安，红面童子任无灾，还有个花面童子，就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都什么人呢？所以我觉得你们金银岛凭现在这个势力很难以跟佟林等人抗衡，所以哥哥想请几个异帮来帮忙。这个异帮，那么双剑金文杰也就知道了，金文杰明白了，要请一些异帮邪教。那为啥呢？为啥金银岛一败，你金文杰你这一辈子就完了，罗烈败了一跺脚他走了，你金文杰呢？嗯，威风扫地呀，岛在人在，岛在你面子在，岛不在的你金文杰还有什么啊可说的，你在江湖上没点见人。金文杰点点头，可是我大哥不同意呀，凡是在江湖上有点儿啊不好名声的，他武功再高恐怕我大哥也不能让来，也不能请，来了他也不能让帮忙。司徒占鳌一笑，我有办法，到时你就听我吩咐。书中按笔交代，司徒占鳌接到了八爷任寺之命啊，密令他无论如何在金银岛这个地方一举铲除佟林这个联盟邪派，铲除佟林这一伙人，
5: 直接就把雍亲王斩杀在金银岛，所以司徒战敖是奉的密旨来执行这个任务，正好这叫借花献佛，借力打力。他说服了金文杰，金文杰说那行，那我就听你的吧，不过你可千万别伤了小诸葛罗烈。司徒战敖摇摇头，以我武功能伤了他吗？我是说怕你暗下毒手。哎，啊啊，不必不必，到时候他罗烈就知道了。司徒战敖啊，好像胸有成竹啊。压下这边咱且不表，单说时日，啪，到了。就这天，群侠提前来了，啊，就到了铁桥寺了。不到铁桥寺，还则罢了。这一到铁桥寺，哗！众群侠可开了眼界了。这座大铁桥寺，万没想到啊，这个山门这儿有副对联儿，上联是“此处既非灵山，毕竟什么世界”，下一联是“意中如无活佛，何用这样庄严”。它上边有个蓝地儿，金字三个大字，铁桥寺。九层半的大院子，这一个院子一个殿，共计是九层大殿的。那么他这个由山门到这个最后院，就是寺院的后院，有五里之遥。那么他这个后院有一半是修在了火焰湖里，就是后边那个寺院的墙啊在水里头。铁桥寺没有桥，你看这多新鲜，为啥叫铁桥寺？没人知道，这里边可隐藏一个秘密啊！就在这个铁桥寺的这个第一道大殿的前院，在这儿摆开着比武场地。这个院可太大了，为了观看方便呢，这个院的两边都搭成了懒凳，中间是个空场地。那么大殿前边香炉香烟缭绕啊，这人可来的不少啊，不光是金银岛，还有铜林这一伙人。这就风就传出去了，说金银岛的罗烈要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抗衡，两下在铁桥寺比武，所以离远离近的不少门派来了不少人，一来看热闹，二来站脚助威，帮其助阵。因为罗烈有好多朋友，那东侠南侠也有好多朋友，虽说没发绿林天英雄简吧，但是这些人听说了也都干了过来。黑压压五沉沉全是人呢，整个在这个寺院的外边有参天大树，树上都坐着人啊，不少那个练架子侠客，哎，都跑在树上，哎，盘腿儿往下观看，看这场惊心动魄的武林之争。

0: 两下都做好了，这前院后院小的溜进2000多号。这个罗列非常有讲究啊，在这理解上是一点儿也没有错，他把这东边让给了佟林等人。你们来了，赵氏说东为大西为小，罗列他们应该坐在东边，西峡他们南峡北峡佟林等人坐在东边，但是罗列呢尽地主之谊，你们坐东边我们坐西边。佟林等人进来早有引荐僧，有和尚给引座，刚坐好，外边罗列这就进了铁锹寺。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即将开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

做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季，这季啊，咱们讲第3季，叫借刀杀人。你就听这名字，借刀杀人，啊，瘆得慌的，借把刀，噗，把人给杀了。怎么借呀？借好了啊，杀人；借不好，自杀。那么，在这个36季借刀杀人这个原文里头，啊，原点有这么几句话，说敌已明，有未定，言有杀敌，不自出力。敌向已露，而另一势力更张，将有所为，便应借此力以毁敌人。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它的内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已经知道了敌对的目标，找到了敌人了，他是我的敌人。那么，但是呢，友军却尚未表态，就跟我好的朋友啊，还没有表态度，帮不帮助我打他？那么想办法得让这个友军呐、攻打敌军，使自己呢不折一兵一卒，没有任何损伤。那么敌人已经露出迹象，而另一股力量也显现出了扩张之态，

0: 将有所行动，应该借助这股力量将敌人歼灭，就是借助友军的力量来歼灭他。那么这个典故啊，这条计策借刀杀人，是出现在春秋战国一个实际的战例上啊，实际的战例上，怎么借刀杀的人呢？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么就是想当初齐国要打鲁国，这个齐国那得多庞大呀啊！鲁国是个小国。有一天这个齐军呢 啊就战备粮食已经准备好了，车马刀枪已经预备足了，就等着这个齐王下令了。这个消息就飘飘荡荡的就到了鲁国，哎呀，可把鲁国吓坏了。哎呀，这鲁国的国君懵了，怎么的，强大的齐国要打我鲁国怎么办？立刻召开朝堂会议，让文武啊出主意。那这里边呢有个子贡大臣，子贡大臣就是孔子的那个学生子贡，在这儿当上大夫呢。他一看国君有点懵了，他就说，您别着急，我回去想想办法啊，咱们一定能把强大的齐国把他击退了。所以呢子贡就回到家里头，哎呀，怎么想都没有主意，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哎呀呀呀，急得直蹦啊。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来人了啊，家人进来说，你个朋友来了。子贡本来就心烦呢，这又来了个朋友，你说招待不招待呀？招待吧我心烦，不招待没有礼节，招待吧就把这朋友让进来了。然后呢就得款待呀，就告诉媳妇儿啊，把咱们家那老母鸡宰了，杀鸡待客。他媳妇儿到厨房不大会回来了，说菜刀没了，说不上啊，让孩子拿哪儿去玩去了啊，家中没有了菜刀。子贡说，那你就借去。他媳妇儿就跑到邻居家借了把菜刀回来，把老母鸡宰了之后，哎，带这客人吃完了，他媳妇儿得跟他汇报，说我到老张家借的刀把那鸡宰了。哦，嗯，就这几句话，子贡就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就感觉到有件事儿要发生，好像似乎找到灵感。他看他媳妇儿怎么着，你再说一遍，说你看咱家刀没了，我到那个别人家借的刀把鸡宰的。他媳妇儿那意思，你看咱们多热情啊，是不是对待客人春天般的温暖。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子贡就一拍脑门子，想起来了。这时子贡啊马上就见到鲁国的国君，说齐国要打咱们鲁国，咱们可以找吴国呀，吴国平日跟咱们关系不错，那是咱们的友军呢，我去到那儿说服吴国啊，我说服他，让吴国和咱们联合共同抗齐。就这样子贡就跑到吴国，到了吴国之后，他跟这吴国国君这么说的，说齐国要打我们鲁国，一旦把我们收复了，把我们打败了，占领了我们的地盘之后呢，他肯定打你吴国，你吴国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两国联合共同抗齐。吴国的国君能不同意吗？这涉及到自己生死问题啊。好，我马上出兵，吴国也强大呀。结果子贡跑回来了，跟自己的国君说，别忙啊，马上吴国出兵打齐国，咱们的摇旗呐喊，那咱们给他来一个坐壁上观，借助吴国灭齐国，因为咱们是小国呀，咱们损失不起呀。 就这样，结果的后果就是吴国把齐国打败了。那这个典故啊，就是子贡借助了吴国的力量击败了齐国，借了这把刀杀了敌人。所以借刀杀人这个重要性不是在杀，而是在于借合适的刀，明白吗？你得借合适喽，你要不借合适喽，哎呀，还倒麻烦。打个比方，子贡跑到吴国去找吴国的国君，哎呀，吴国国君说你可来了啊，好，那行吧，我们吴国也很强大，我们不怕齐国，我先把你灭了吧。他把鲁国要灭喽，然后再去打齐国，就不也一样吗？所以啊，这个借刀啊，合不合适啊？借好喽杀敌，借不好自杀。所以借刀杀人啊，这个刀很重要，重点在刀上。所以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那么我呢，这里所说的朋友啊，可并不是什么金庸武侠小说中那种肝胆相照意气相投的朋友，而是一种靠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共生关系。那么这里头要说的这个共生关系最好的体现者，我查了一下，就是热带海洋的一对好朋友了。在这个大海里头有这么一对好朋友，他们是利益关系，互相依存。谁呢？一个就是枪虾啊，枪虾，一个是虾虎鱼。这里边这个枪虾呀，它在这个热带海洋里边，它是一个穴居的生物啊，在洞里它待着。那么这个虾虎鱼呢，虽说是一种体型娇小这么一种鱼吧，但是它这个生性特别凶残，它是一个食肉鱼。那么枪虾本应该躲避这种危险的生物，但它却似乎一点也不惧怕这个虾虎鱼。枪虾是这个穴居的生物，因此呢擅长挖洞，啪啪啪啪，那挖个洞它在里边待着。更离奇的是还能什么呢，它邀请这个虾虎鱼同住。你看虾虎鱼是个食肉动物，食肉鱼，他不怕他把他吃了，他还能约请他，你到我这儿来啊，咱们住。当然呢，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虾虎鱼呢也不能白住这个免费的酒店呢，人家让你住你就白住吗？他会在这个洞口巡视，一旦有外敌侵入，就会摇动这个鱼尾通知洞里安睡的这个枪虾，来敌人啦啊，来敌人啦。你看，那么就这样，这一对生物合作无间，就形成了利益共生的关系，竟也相安无事。因为这个枪虾虽然善挖洞，却缺少攻击能力，因此呢，就算他把洞挖得再高明再隐蔽，也难保不会有其他生物来偷袭他。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借助外力。那么这时捡的那个虾虎鱼啊，无疑就是他的最好的合作伙伴。虾虎鱼虽然生性凶残，但无奈身体娇小，很容易被大型的这个鱼类生物啊给吞噬了。所以对他来说，有个洞要藏身那是最好了。可自己不会挖洞啊，那么枪虾会挖洞，于是这个枪虾就借助了这个虾虎鱼的凶猛，虾虎鱼呢借助了枪虾的洞穴，两者利益而结友啊，促成了一个神奇的海洋传说。你这多有意思啊啊！所以啊，没有永远的敌人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那么借刀杀人这个计啊，在这个三国时期啊，后汉三国时期啊，出现了一次非常有意思啊。那么大伙非常知道有个人物，谁呢？吕布。吕布就是让刘备借刀杀人给宰的。这个吕布被抓，曹操把他抓住了。 那么曹操这个人呢，这个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呀，他有一个号啊，就是四号吧，什么呢？爱财。不管你人品如何，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能为大，本领高，有才，哎呦，这个曹操啊，哎呀，那就把你恭敬的啊，那了不得。咱们就说这关羽，关云长是吧，屯土山约三世。这个然后曹操就把关羽给请到曹营里了，12年，据说是上马一镫金，下马一镫银，3日一大宴，5日一小宴，盛情款待关老爷，真就把这关老爷当老爷养起来了。你看后来关羽还走了，然后曹操还开这个公文通牒放啊，走吧，还送。哎呀，我每当读的这个故事我就感动，我觉得曹操这个人绝对是个人物，太好了，胸怀伟大啊。所以他当时把刘备抓住了，以致曹操就不想杀这个吕布。那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那还了得吗？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啊！那常言说得好，一驴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徐八黄，九刘备啊！那英雄牌谱上吕布是第一啊，谁也比不了。所以曹操就不想杀吕布，他就问刘备一句，实际这就是无形当中问一句，你看要杀一员虎将啊，他就问玄德公意下如何。赵师说以他曹操啊，他怎么想，那刘备也说你不能杀他啊，因为这时候吕布已经说了，说曹公啊，你就把我留下吧，我呀投靠你啊，我投靠你之后我为你效力。那么曹操也是满心欢喜，就想答应，但是他出于对这个刘玄德的一种尊重，就像哥俩商量事儿似的，你看这事怎么样，你能我买这房子能不能赔上是吧，我投资这个房产你看行吗，他是这么一个带口之言的来这么一句话，说玄德公意下如何。哎呀，这个刘备啊，这个大耳贼啊，这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我打开三国演义，我细看了刘备，你说他哪干过好事儿？他们还骂人家吕布是三姓家奴，刘备都够九姓家奴了的。一开始投靠刘焉、公孙瓒啊、袁绍、袁术，投靠曹操，依靠东吴啊，借东吴荆州就不还，偷袭占了个大便宜。然后他这同宗的那位刘璋，西蜀王请他进西蜀弹压地面帮个忙，他到那儿他把刘璋给弄着走了，他在那儿当上王了，然后登基坐殿了。他骂人家曹操什么窃国呀，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怎么，他结果大汉没灭呢，他当了皇帝了。说这个人呐，是完全是一个比禽兽不如枭鸟的一个人物。所以有的人哎呀，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还尊重他，有皇叔什么那都呸，十足的小人。罗贯中在这上笔头子一歪，把曹操奸曹这个那个的啊，我觉得罗贯中在这点上败笔，没站在一个高度写一个伟大的曹操。所以这时候呢，曹操就问刘备玄德公如何，可刘备呀、啊，就借刀杀人了。因为刘备即便现在在曹操这儿，他也是心怀二意，早晚有一天要走啊，要离开曹操，要跟曹操争夺天下。哎呀，你把吕布收了，你把吕布收了，你的势力就更大了，将来我要跟你抗衡，我要跟你啊顶上，那还了得吗？所以不行，你说这小子这个啊，这个心机，你就通过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你就能，啊，你就能看出来。 喝了酒的时候，青梅煮酒论英雄嘛。曹操最后跟刘备说，当天下就是士龙为使君于曹耳啊，纵横天下，哎，就咱们两个，你是英雄，我也是英雄，你是英雄。结果这个刘备吓得，因为他伪装啊，被曹操给识破了，砰啷酒杯掉地下了，天上恰巧。所以罗贯中给写了首诗，说免存虎穴暂存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应如神。这小子心怀鬼胎，刘备。照着说吕布对他不薄啊，辕门射戟救刘备啊，给他化解了很多很多困难，救过刘备。赵石说这时候顺人情说好话，就一句话，哎呦，那放了，那能杀吗？他既然已经为曹公效力了啊，恭喜恭喜，来来，把酒摆上，咱哥几个喝喝，你这多好啊。可没想到刘备怕曹操势力更大，将来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这小子来个现场借刀杀人，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曹公，你还记得丁原董卓之下场吗？因为吕布一出来拜丁原为义父，把丁原杀了，后来他投靠董卓，把董卓杀了，那言下之意，他投靠你曹操，离你那么近，早晚也把你得宰了。你看看这个借刀杀人，就这么一句话，把这刀磨得杠杠的啊。刘备的言下之意，你今天不把他出了，将来就是你的祸害。这世界曹操啊，才咬着牙呀，忍痛斩吕。所以可见得这个刘备这小子借刀杀人使的是绝对绝对的到位。那么这里边还有一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借刀杀人。当时他要打这个苏联，前苏联，可他一看这个苏联有一位元帅叫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图哈切夫斯基是能打，是又愣又冲又不要命，年轻，最年轻的元帅。希特勒一想，不行，我在没开战之前就得把这小子除了，将来是我德军的麻烦。这小子是苏联斯大林的一个元帅当中的精英，所以他就把这个希姆莱叫过来了，特务头子，说你赶紧就把这人给我除掉啊，咱们定一个计。那么由那天开始，这个希特勒、希姆莱等人就开始伪造了一些图哈切夫斯基反斯大林的一些文件啊，以及投靠纳粹的一些来往信件，然后组织人故意的透露给这个苏联人。虽说当时德国跟这个前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表面上是朋友，背地里是敌人。那么结果这个风声就到了前苏联斯大林的耳朵里。斯大林这时干嘛呢？正肃反呢，正清党呢啊。这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排除异己啊，正在搞大屠杀。一听说怎么的啊，苏联这特务就汇报了，说得到一个消息，说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啊，这元帅有点反您，有证据。在哪儿呢？在德国人手里呢。买来一谈价，人家要300万卢布。哎呦我的妈，那年的300万卢布那可是钱呐，巨额资金呐。但为了知道这个真相，斯大林不惜这300万卢布，就把这个文件都买来了啊，什么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来往信件、谈话笔录，方方面面打开一看，哎呀，他也是懵了。这斯大林这小子啊，也是为了排除异己，就命人把图哈切夫斯基给抓住了，就审了12个小时，连图哈切夫斯基的朋友、友人、上下级的关系的一些战友，共计8名高级将领，就审了12个钟头，拉出去就给毙了。希特勒就用了这么一把刀，哎，这把刀是什么刀？就是 斯大林这种多疑症啊，老以为别人要整他受他，多疑那就是一把刀，结果把图哈切夫斯基给杀掉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说到这儿。告诉大家一句话，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啊，总会发生一些你始料未及的事情，你想不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呢，借刀杀人不仅可以运用在古代，也可以运作在当今的职场和商场，甚至情场啊，帮助你解决难题，走出困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捧场。下一讲我们讲第四季以逸待劳，更加精彩。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妈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她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李乐。
6: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8: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新凯。六国一统，秦皇国立，大汉王朝万里同风，大一统之治从此开宗正源，流淌成滔滔大河，千古流传。这一期让我们走进天下名医的秦汉篇。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马上请出今天陪伴我们探源中华文明的两位专家，他们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席教授齐东方。欢迎齐教授。有请河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绥莹，欢迎程教授。那下面让我们有请齐东方老师带领我们追溯秦汉王朝。
9: 历经春秋战国500余年的战争，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当年秦国的建立，在他的前后全世界范围之内形成了一个大帝国建立的时期。比方说西方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后来演变分化 甚至分崩离析。但是中国的秦王朝由于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车马，所以一直延续。秦汉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大量的考古发现得到证实，比如有秦的咸阳城，有汉代的长安城，有满城汉墓、南越王墓。所以秦汉文化不仅为中华文化脉络的形成和民族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一定程度的影响了世界。
7: 谢谢齐东方教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呢，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他们是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有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欢迎我们的三位馆长。
10: 楚韵秦风云梦泽，礼乐之声传千年。湖北省博物馆通过文物生动展示了秦楚共处风云变幻、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大变革时代。
11: 南越藏珍，多元包容，大汉海疆丝路翻远。南越王博物院下辖两宫一墓，不看南越王不算到广州。
12: 漫步天山南北，倾听丝路驼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珍藏的各类锦绣文书，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好的见证。
7: 再次欢迎三位。那接下来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了。先问一下王先福馆长，您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10: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2000多年前在湖北工作的喜用20多年的光阴书写记录并留存至今的笔记，通过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反映了秦统一六国进程那段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大历史。
13: 张老师，
14: 你好，亚楠。
15: 东湖很漂亮啊。
13: 张老师，您看这个是不是满满的楚元素？
15: 那个楚文化风格的牌楼哈，看到咱们这个上面有很多凤鸟的图案了吗？这叫楚天祝凤，楚寺里面就有鸾鸟宣祝而翔飞，哎，说的就是我们楚文化当中经常出现的这个鸟崇拜、凤凰崇拜。祝氏兮水中，弃之兮河盖，这是楚国建筑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临水而建。上了城墙啊，说到楚城，就不能不提到咱们湖北孝感云梦的楚城遗址了。哎，云梦是当时楚国的核心地带，所以楚王在那儿还修建了别都，还是楚王的后花园，也是他经常打猎的这个地方。
13: 其实在这个云梦县呀，也出土了很多很有名的文物啊，有很多世界第一。那有这个中华第一长文箍，还有世界第一封家书，还有这个中国最早最系统的法律体系税捕地秦简。
15: 说到这个秦简啊，就很有名了。我原来在我这本书里面啊，还写到过这个秦简，比如说有湖南的里耶秦简，哎，跟咱们云梦睡狐狸的秦简内容还不太一样啊。咱们去看看这个秦简的内容吧。
13: 走。罗老师，云梦睡虎地秦简不应该在展馆吗？您今天怎么带我们来这儿了？
16: 秦简呢，它是因为这个材质的原因比较脆弱，它不适宜长期的展陈，所以我们就撤到库房来了。
13: 这个秦简它平时是怎么样保存和保护呢？和其他文物是不是有所不同啊？
16: 我们这个简牍出土之后，它要做清理，然后脱色脱水，然后再进行编号，里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脱水了。因为这个简它刚出土的时候就像一根面条一样，
13: 很软，
16: 非常的软，脱水之后它慢慢就生长开来，就复原成原来的形状了。睡虎地秦简的话，它是1975年在我们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代的墓葬里面发现的，经过清理整理之后呢，它的比较完整的这个编号有1155枚，大概是40000字左右。内容的话，它可以涵盖从商鞅变法一直到秦始皇30年这样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间。 经过我们专家学者的试读啊，80年代所有的这个试纹都出来了，然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国内外的这些专家学者都大受震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么系统这么丰富的啊出土了这么多的这个琴律，所以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这套云梦睡虎地琴简里面大部分内容就是琴律，比如说琴律18种里面有田律，这是关于这个农田管理的，仓律关于这个粮仓的管理的，救援律关于这个养牛养马的这个管理的一些律文，金部律、官事律非常非常的丰富。
14: 秦朝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些法律了，车同轨啊、书同文啊，这些都是要通过法律条文展现出来的。秦朝就像一个严谨的国家机器，而这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方法、这说明书啊，都在这些琴简里了。
7: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湖北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亚楠。
17: 大家好。
7: 你好，亚楠。
17: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云梦睡虎地竹简》的作者喜，他的职业相当于现在的作家、律师还是公务员呢？
18: 睡虎地琴简里面有一篇叫做《为吏之道》，那吏就是官员，所以我推测啊，这个喜在当时很可能是个小官员，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公务员。
19: 我还关注了他里面有很多关于哲学、文学方面的，我猜测他应该是一名作家。
7: 那喜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王馆长为我们开讲。
9: 喜曾先后担任过御史、令史、御史等职务，3次从军，参加了多次的战斗。他是秦国安陆县燕县，也就是今天我们湖北云梦宜城就职的一个小吏，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务员。云梦睡虎地琴简分成了10个章节，它的内容主要是秦朝时期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一些战书，可以说为研究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发展成就等提供了非常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百代皆行秦政法，云梦睡虎地琴简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法典。
7: 我们说他是一个公务员，他的名字叫喜，我们是怎么样得出这样一个答案的呢？
9: 在这个睡虎地琴简中间呢，实际上出土了有一篇叫编年记，记录了秦昭襄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306年，到秦始皇30年，公元前的217年，这90年间的国事、家事以及作者的生平。秦昭王45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62年，喜产就是他出生。那么到公元前的217年，就是秦始皇30年的时候，整个编年记的记录没有了。我想想，这么一个勤奋的公务员，他在这个时间呢没有写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很显然他可能就去世了。那么在睡虎地琴简中出土的为吏之道呢，实际上也记载了当时对官员的一些道德行为规范，就是要求我们的官吏忠于军国，确保依法行事，服从中央的一些政令。这一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法治对治理

0: 个国家的一个重要性。
1: 在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保留着这样一个延绵不断的法治的体系。在当时的夏朝，有所谓的禹刑，然后呢，再发展下来到商朝，有所谓的汤刑，到秦朝有所谓的秦律，到汉朝呢有所谓的九章律，然后接下来呢又有唐律，又有宋刑统，又有大明律，说明中华民族的法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2: 甘老师说这个他记录了秦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他有没有记录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趣事呢？
0: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官员的一些量化考核，如果仓库里面出现了老鼠洞，按照老鼠洞出现的数目进行对这个管理人员的一个处罚。哦，有三个以上的老鼠洞就应该罚一顿这个粮食，是吧？还规定三个小老鼠洞吧，按照一个老鼠洞来进行一个处罚。但是还有一些是关于这个环保的一些规定，春天二月以后不准上山去砍伐林木资源，也不得焚烧相应的杂草用来肥田，还不允许去采摘就是刚刚发芽的一些植物和捕获一些鸟兽，毒杀鱼鳖。想想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规定很相像？那么只有到了七月，那么禁令才可以解除。禁伐禁这个捕捉这个时间段，那么如果说家里可能有人去世，那么我们要这个砍伐木材来制作这个棺材，那么这种情况就比较例外，是吧？它既有一些比较这个严格的规定，也有一些符合人性化的一个灵活化的一种处理的一些措施。
3: 接下来咱们来看两个案例，就是出自于这个《睡虎地主简》的案例一：甲偷牛犯罪，他偷牛时身高六尺，被关押一年后到了六尺七寸，请问甲是否受处罚？第二个案例是甲年龄小，身高不及六尺，他有一匹马自己放牧，该马被别人惊吓乱跑，进而吃了他人的禾稼，就是吃了别人的庄稼，请问甲是否受处罚？
2: 两个案例都提到了六尺，那么六尺应该是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核算标准。那么我认为案例二的这个孩子年龄小，身高不及六尺，应该是不受处罚。案例一的这个为什么关押一年之后才量刑，可能还需要老师再给解答一下。我觉得案例一有可能要受到处罚了。
4: 我感觉第一个呢是肯定得判的，因为他偷牛，牛是耕作用的动物嘛，很重要，会影响农业。其实第二个呢，他不是故意的，刚才馆长也提到我们秦律里面也有一些很人性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应该是不用判刑的。
1: 秦朝的时候呢，一尺只等于0.23米，六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3米到1.4米。但这里边呢，它牵扯到另外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就是法律上面的刑事责任能力。这个责任能力的标准有两个，自古至今都是这样，一个是身高，还有一个是年龄。秦朝的时候呢，它没有按年龄，按身高，六尺就是一个标准线。在六尺以上1.3米1.4米的时候，它就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所以第一个案例说的就是他够了六尺，然后该处罚。第二个案例呢，他不够六尺，所以免于处罚。所以呢，我们由此可以反映出来，秦朝的立法一个是非常的严格规范，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法治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叫礼法并施。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法治文化带有温暖的温存的一个表现，自古至今都没有断绝。
2: 今天啊，我带来的这件盲盒呢，可以说啊和咱们法律诚信相关。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件盲盒。
3: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像个麒麟呢。
5: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叫谢志。
3: 谢志，
5: 对，我觉得它应该是跟司法有关的。
0: 对的，盲盒里面的这件神兽就叫谢志，它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谢志呢，它拥有很高的智慧，能懂人言，知人性，论物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中间，发现 奸邪的官员呢，会用他那个头顶上那个角去把他抽到，然后吃下肚子。所以说是司法公平正义、正大光明、清平公正的光明天下的这么一个象征。
3: 哎，说到这儿了，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其他的两位馆长，有没有馆藏的相关的类似像谢志啊这样跟法治有关的文物呢？
6: 2003年在楼兰遗址的一个魏晋时期的古墓中呢，也发现了有这个彩绘的谢志的这样一个纹样，它实证了当时那一个时期我们来自河西地区丧葬文化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7: 在南越国公署遗址出土的木简当中，就有零星的关于法律、关于制度的记载，比如说赵佗呢，在他的宫院当中种了很多的枣树，古代的这个质量管理啊，给每一棵枣树都标注了、记录好了上一年度到底产了多少颗枣子，这是就是
3: 颗
7: 对多少粒、
3: 多少
7: 颗，不是论斤算哦啊，每一棵枣树、大量的枣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人家的质量管理。再说法律，我们的木简当中记载，南越国的奴隶每个人是有绩效指标的，今天叫 KPI， 他要捕5只老鼠才能完成任务，少1只就要打10个板子。
3: 好的好的，哎，这挺有意思的啊。
8: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秦和汉的一些文物啊，这些过去都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你比如像秦律，它代表了中国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秦汉这个时代啊，是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啊看古书，他在讲到一些人和事的时候啊，经常引用汉代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很多博物馆都是秦汉时期的文物最多，那甚至还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墓就可以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博物馆。所以可见呢，秦汉这个王朝啊，确实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来文化发展的基本的脉络和框架。
9: 全校建立后，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融合，创造出辉煌的制度文明，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王院长了，您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
7: 南越王博物院其中的南越文王墓啊，出土的玉器就有244多件套。今天要重点呈现给大家的名字叫做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
10: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佳宇，这里是广州，此处最广州。广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商业门户，航海贸易长盛不衰，被誉为千年商都。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到了唐宋时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东方大港，明清时更是有着一口通商的繁荣盛景。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南越国，走进大汉海疆，溯源千年商都的根脉。那今天呢，我们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它不仅出现在咱们的院徽上面，而且是出现在了广州各个场所的装饰纹样上。
11: 这件就是我们博物院院徽的原型文物了，它叫做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这件玉佩的直径呢，大约是10.6厘米，厚度呢约为0.5厘米，是一块由青白玉透雕而成的玉佩。内环上面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盘踞着一条游龙，在其中的一只龙爪上面呢，还站立着一只凤鸟，这只凤鸟呢回首与龙相望。龙呢，自古以来一直都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所以呢，它在这件玉佩当中呢，也是居中出现的。那这件玉佩的特别的地方呢，就在于龙和凤的位置啊，它是平行出现的，所以这件玉佩呢，并不是意在突出尊卑有别，而是为我们呈现出了龙凤呈祥这样美好的寓意。南越文王墓呢，是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同时呢也是随葬品最多的汉代彩绘石室墓。在墓室当中呢，一共是出土了10000多件非常精美的文物。这件金印呢，出土于文王墓的主棺室当中，在它的印面上呢，用篆书印刻着“文帝行喜”4个字。 那是不是咱们就是通过它去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郁郁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3: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到底南越国当年的贸易呢，是最远到达了哪里呢？马上进入我们的中华文明馆长说，有请王院长为我们做精彩开讲。
6: 岭南地区啊，背靠五岭，面朝大海，可以肯定地说，早在数千年前，岭南先民们已经开始了早期原始的海洋探索之旅。从考古遗迹遗址来看啊，我们广州发现了秦代的造船遗址，同时还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木构水闸遗址，所以可以想象，两千多年前的岭南先民们的生活是跟水、跟船是息息相关的。考虑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南越文王墓的出土文物，波斯风格的银盒，阿拉伯地区红海沿岸特产的乳香，甚至有非洲的象牙，有地中海西亚一带技术风格的金花炮，它们都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可以说是进口货、舶来品。因此，可以想象，两千多年前已经有一条东西文化贸易交往之路。我再来说说我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文化，以后雕龙凤纹重环玉佩为例吧。这件玉佩的主体纹饰，一条游龙，一只凤鸟，二者四目相对，一眼千年甚至万年。但是呢，我想他们二者应该是相看两不厌。那么龙凤它们飞舞在云朵之间，表面看它体现的是美，内在看它体现的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观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字，和。阴阳相调是和，天人合一是和，所以啊，这件文物也被我们选作院徽，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和文化上和和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5: 我印象当中，这个南越王赵佗他之前是秦朝的一个像郡守，其实类似地方官的这么一个位置，他后来怎么就成了王了呢？
6: 赵佗呢，其实准确的说啊，他的出生时代是在战国末期，那出生地点呢，在我们今天的河北石家庄正定。公元前214年，秦军南下统一了岭南，这个时间点才大致确立了秦朝的一个版图。那么赵佗就是随军的一员，来到岭南应该是立了战功，做了当地的县令，这个县令起码是地级市市长一个级别的一个概念。秦朝末年战乱啊， 在这个时候，南海郡尉任敖把赵佗叫到身边来说，我是不行了，我觉得英雄惜英雄，您有雄才大略，不应该止于县令这个职位，我的郡尉这个职位相当于一省之长，交给你，由你来保护好岭南的这片土地和人民。那么赵佗呢，也是不负期望。那么秦朝灭亡之后，在公元前203年，赵佗统一了岭南的三个郡，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地区，建立了南越国。这个时间是早于汉高祖刘邦确立统治的公元前202年的。那刘邦也是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派出了陆贾南下，你出个差，从我们当今天的西安了，我们来到广州跟赵佗交流一番。赵佗呢，用今天的话讲，有大局观意识啊，这个面北称臣，接受了汉王朝的分封，成为汉王朝所辖的诸侯王国，维护了我们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这样一个格局。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第二件盲盒时刻了。跳舞的姑娘啊，小小的好可爱。
4: 它的原型呢，其实是出土自广州的南越王墓的圆雕玉舞人。
6: 这是一位广东的靓女，她的发饰啊，把头发扭成了罗髻，放到耳侧。汉代的侍女呢，是中分放在脑后为多。
5: 对，
6: 她身穿的这套衣服呢，却是我们中原文化的汉服。她跳的舞蹈是什么舞蹈呢？却是长袖舞，又叫做翘袖折腰舞，这是咱们的典型的楚舞，刘邦项羽都非常喜欢的楚舞，汉风楚鼓嘛。所以我用一句话来介绍，就是广东的靓女穿着河南的衣服，跳着湖北的舞蹈。这么小的一块文物，其实体现了汉、楚、越三种文化的融合。
7: 汉代对于这个经营的这个南方啊，特别像南越王国，是充满着一种智慧的。刘邦的时期啊，战争刚刚结束，人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啊，所以呢就承认他，给他相当多的这种自治权利，所以他的墓里边就出土了过去考古发现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刚才提到那个银盒啊，那毫无疑问是外来的，所以他占据了这么一个位置和各个方面进行交流，包括海外和内地，所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这个和汉代当时对于南越国的这个政策是有关系的。
8: 文化的东西它是没有边界的，其实它代表了汉王朝和阿拉伯和波斯之间有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的交往，又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南越国。
1: 咱们这个汉代出土的文物当中，还有哪些可以证明我们这个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呢？
8: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对海外的哪些国家影响最大，就包括日本、韩国。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程度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会不会用筷子，会不会下围棋，懂不懂茶道，日本人都懂。我们永远无法想象他当时交流的规模有多大。中华文明体现出来了它的生机和活力，也把中华文明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7: 人们经常提到有一件文物啊，就是在日本发现的，叫倭奴国王印，汉字印章就已经证明了这件文物本身它的性质。
5: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一尊金印。
9: 教授，我们不是去找金印吗？咱们怎么来海边了？
7: 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这个岛就叫智贺岛，这个金印就是在这儿发现的。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当年的遣唐使大部分也都从这儿过的。鉴真东渡，他的第六次东渡成功就是在智贺岛。
9: 哎，这儿有一块碑啊，汉倭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
7: 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叫发光之处，不是发现之处。哦，可见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9: 在1900多年之前，这枚金印就是从中国远渡重洋来到了日本的福冈。
7: 是啊，而且这个金印可以遥望它原来制作的地方，
9: 对，
7: 中国。
9: 太有意义了。说到这儿了，我就真的想见一下金印的庐山真面目了。
7: 那好，我们去博物馆去看真正的金印。
9: 你好，长官先生。
10: 福岡市博物館の浅岡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今日は金印のご紹介をしますので、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
9: 好好好，谢谢。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博物馆，这个环境比较的暗啊，但是在这个昏暗的环境当中，就是这枚金印在这里闪闪发光。我听说这枚金印在日本当时出土的时候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的。
10: 江戸時代にこの金印が発見された時に、最初にこの金印について詳しく論じたのは、福岡の儒学者であった亀南明という人物。
7: 他当时就非常敏锐地认识到这个东西从中国传来的，而且他还查了中国古代的一些资料，《汉书》里就曾经记载啊，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证明说这件金印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我们后来中国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滇王之印和它的尺寸呢非常一致，诸侯王它的印应该是什么样的。后来又发现了广陵王玺，而这枚金印呢和它就更相似了，甚至上边的那个龟钮和蛇钮蛋的那种纹样啊，那还都是一样的。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啊，这两个印都是一个工匠。汉代是有非常严格的印绶制度的，按照不同的等级龟啊，授予中国的这个丞相、诸侯规划的外藩的这些一般的印绶，或者是骆驼印章啊，就授予谁，什么时候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活动，也是个政治活动，所以它也证明了当时中国对日本啊的重视。
9: 这样的赐印，包括交流交往，是不是也一直在延续呢？
7: 一直是有的。中国文献记载，又过了50年，安帝的时候，日本遣使到了中国，献牲口160，规模很大，就说明当时日本列岛这个地方曾经派了大批的人到了中国，在这学习。
10: 当时の船はまだ簡単な構造だったので、海を渡ってましてや違う文化の遠い土地に向かうというのは数々の危険が伴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も、これを、もらうことによって得られるものというのは大き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7: 这个小小的金印，证明了中国和日本交往历史重要的实物证据，而且它是中国的汉字最早传到日本的一个实物证据。也证明了1900多年以前一直到现在，中国和日本的这种友好的交往。
11: 汉代是中国进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时期的第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峰，是中国黄金时代之一。异域文化与汉文化在交流融合中，有力地促进了汉王朝内地与周边以及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他们与汉文化共同构成秦汉时期多元的灿烂文明，充分显示了大一统的汉王朝开放和包容的胸怀。
5: 接下来呢，要问一下远道而来的余馆长，那今天你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1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丝绸之路沿线沙埋绿洲古代废墟遗址出土的一件精美的纺织品。
13: 新疆的美不仅在于特色的美食美景，更体现在厚重的历史文化。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呢，作为近年来大火的文创元素，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去找寻它的身影。

0: 李馆长，我们今天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啊，可以说跟您有着不解之缘。它呢，1995年出土于当时您参与考古发掘的尼雅遗址。提到尼雅遗址，我看到李馆长这个眼睛都亮了一下，可以说是代表了您的青春，是不是？
1: 尼雅遗址是一个既神秘又让人惊奇、让人神往的一个地方。这个遗址呢，是位于我们新疆和田地区明分县县城以北100多公里的沙漠腹地，现在呢已经被漫漫黄沙所掩埋。那么这一处古遗址呢，现在是我们新疆地区塔里木盆地周缘类型最为丰富、保存的现状最好，在这里实施的考古发掘工作最多、取得的考古成果最为丰富的这么一处古代遗址。1996年被国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近距离地去了解一下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1: 这件文物呢，是1995年10月我们中日尼亚考古调查队在对于尼亚遗址西北的一个重要遗址的调查的过程途中偶然发现了这个墓地。在这个墓地呢，一共发掘了有近10座墓葬吧，第8号墓葬出土了这样一件珍宝。后来经过我们的研究呢，认为它就是一代金爵国王的墓葬，它可能跟他的身份地位是有密切关系的。它是吉祥语的一个文字织锦，纹样的一个织出，它有4种类型。吉祥语文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能够把这样一个跟天文有关的占词的一些术语把它织造出来，那么这一定是由皇室安排有关部门织造生产的，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第二类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一个圆圈的星星的纹样，便就是跟五星所对应的。第三一个呢，非常祥瑞的一些动物的一些纹样，根据我的分析，我认为它就是凤凰、鸾鸟、麒麟、白虎这样的一些在汉代文献里头被称之为大瑞或称之为圣瑞的这样一些祥瑞的一些符号。第四类便就是上面能够看到的流动感的这样一种云气的纹样，它可以称之为沁云或者是青云或者是锦云。我们根据分析研究之后呢，认为它是人们射箭的时间所使用的一个护臂，防止弓弦
2: 射出
1: 受到手臂。它是汉晋时期庄政府有效治理新疆、有效治理边疆非常重要的一个例证，蕴含了许许多多的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历史上它的科技文化的成就贡献。
3: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一如赛汉，有请。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那从古至今呢，有无数的名人轶事都曾踏上过这片土地。张骞、班超、法显、玄奘，谁最有可能去过我们新疆的精绝古城呢？
4: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的大门，所以我认为张骞最可能去过。
5: 公元前138年、119年，张骞曾经两次出使西域，尤其是他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的途中，一定是经过了和田绿洲，经过了精绝所在的这么一个地域。
3: 方寸之间浓缩的是历史，绽放的是文明，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于馆长为我们开讲。
5: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臂，纺织技艺高超，色彩鲜艳。它是发现于新疆明分县尼雅遗址，这一个遗址也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这件五色织锦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几个小篆文字。这里的五星吉祥语文字是中国传统天文星占的术语，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天下观。这件高规格高档次的织锦能够在远离中原地区的新疆尼亚遗址出土，它实证了 国家治理和统辖西域、开发建设西域的辉煌历史，那么也深刻地揭示了汉朝开拓西域之后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繁荣的这样的历史脉络，也反映出各民族在2000年前就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交往、交融，向我们展示出了中华文明特殊的魅力和突出的统一性。
3: 那余馆长曾经连续多年的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参与到这个田野考古发掘的工作当中来，那在这些年的工作过程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尼雅遗址的考古发掘呢，是国家文物局涉外考古管理办法颁行之后所批准的第一个中外国际合作考古的一个项目，中国和日本学者共同组织实施的团队。那么1995年，我们齐东方老师呢，也曾经作为专家呢，参加并指导了我们的考古发掘的过程。
2: 我所经历的所有的考古经历当中啊，我觉得这次是最有印象最深的啊。在这个里头是不能够洗澡，是不可能洗澡啊，任何人不许洗脸，也不许刷牙。大家就想象一下这个环境是什么样，而且每天都是风沙呀。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到遗址的南部。早上起来的我的帽子上啊，一边有个指北针，一边有个温度计。我看一下那个帽子上的温度计是-7°C。等到了那个遗址那个地方吃中午饭的时候，44°C零上啊。大家想在一天之内啊，你在骑在骆驼上经受这么大的一种温差的这种变化，连个电线杆都没有啊，你想找个阴凉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工作了一天，在踢足球。
3: 苦中作乐。
5: 那么在那个时间呢，我们最早的在全国使用了 GPS 导航，
2: 这么大、而且误差很大，中国第一次。
5: 另外呢，我们在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之中，我们也是率先的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测量的一些技术，全站仪技术的一个使用，也是我们在桑莫地区考古实践的。从1994年开始，我们每年进去基本上都有近10只羊，其中有一只就是他吃掉了，
2: 活羊带进去。
5: 有一年买的羊，其中有一只是个羊妈妈，结果就在尼雅遗址考古的现场生下了羊宝宝。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最终呢也是把这样一只两只羊呢又重新带回来，又交给了我们村子上的文物保护的人员。哎
3: 呦，我们要感谢这些羊为尼雅遗址的这个发掘工作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6: 我想请问院长们，这个精绝古国和我们之前汉帝国之间、中央政府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联系呢？
5: 根据汉书的记载，在环塔里木周原的这样一个地域里头呢，有36国，或者被称为26国。精绝古国可能也是支持新疆分布众多的这样一些绿洲城郭的一个缩影。那么当时环塔里木盆地最大的绿洲古国便就是现在的库车，那么那里的人口呢有81317个人。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在库车以东的轮台境内设立了西域都护府。那么从那个时间开始，中央政府对于天山南北的各绿洲城郭草原行国实施了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管辖。
7: 在汉朝存在的时候，在西方是大秦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两个帝国东西并峙。当我们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我们的丝织技术呢开始传到了西方，以丝绸为标志，我们中华文明的高科技，我们的品牌已经打响了，打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它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汉朝这个帝国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代表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一个高峰。
3: 节目最后，让我们沿着时间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见证了秦汉时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魏晋风流、三国两晋南北朝篇。我们再见。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学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情。
1: 咚咚咚，嘿嘿嘿，咚咚咚，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

0: 宠你没商量。
1: Nice。
2: 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2: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一零二一。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体育资讯。先来看一下篮球方面，山东男篮传来了振奋的消息。昨天晚上 CBA 季后赛12进8强的决赛，山东高速男篮主场98-82力克辽宁本钢，总比分呢是2-1淘汰对手，时隔五年重返季后赛的八强。这也是山东男篮队呢在队史上首次季后赛系列赛击败辽宁。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上海九世，期待咱们齐鲁铁军继续突破。足球赛场上，2026年的赛季的齐鲁足球联赛呢，已经是火热进行。今天下午的3点钟，聊城队主场迎战临沂队，开启了新赛季的主场征程。昨天第二轮多场呢是打响了这个比赛，日照队4-0大胜泰安队，展现出了强势的劲头，全民足球热潮持续升温。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的赛场，2026年的世界级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正在英国进行。中国小将吴怡泽表现惊艳，在前两个阶段结束之后呢，是以10-7领先前世锦赛的冠军肖恩，距离冠军呢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将会打响第三阶段。跳水赛场，2026年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呢，已在昨天收官。中国队呢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陈佳、白玉明分别夺得女子3米板与男子10米台的冠军，完美收官。再来看一下羽毛球赛场传来喜报，昨天呢是尤伯杯决赛，中国队1-3惜败韩国队，获得亚军。今天凌晨汤姆杯的决赛，中国男队顶住压力，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以上是由小林为您播报的体育资讯，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的天气是晴少多云的，半岛地区北风3-4级，南风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南风3-4级，增强到4级，阵风5-6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济南晴，26-16度，青岛多云，20-12度，淄博晴间多云，26-9度，德州晴，25-10度，潍坊晴间多云，25-13度。
7: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9: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7: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随着刚刚听到的一首来自于郑钧的私奔，正式开启到我们今天的休闲假日。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小林。说实话，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已经是到了假期的第四天。我知道很多人呢正在路上看着美丽的风景，当然也有人在家里面好好享受着那种家庭的喝喝茶呀，或者和这个好朋友一起聚聚会的一种日子。假期的意义真心的来说是由你说了算，但是你还记得吗？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是五四青年节。五月繁花似锦，春风不负韶华，岁月流转，又到了我们今年一个新的五四青年节。百年的薪火相传，五四精神生生不息，青年是时代最鲜活的力量，是逐梦路上最昂扬的身影。新时代的青年当心怀家国，向阳而生，以奋斗书写青春的答卷，以担当扛起时代的重任，在平凡岗位上去坚守自己的初心，在人生旅途勇敢追梦，不负时光，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今天这个五四青年节，在这个属于青春的日子当中，有无数的青年人利用这个假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扛起了铁锹，奔赴了一场格外特殊的青春之约，用别样的方式去度过了这个五一假期。他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你或许陌生，也或许熟悉，它的名字叫做甘肃闵秦。这座小城呢，是被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紧紧包裹起来的，就像是被两只无形的巨掌牢牢地攥住的一片绿洲，时刻都面临着被风沙吞没的一种危机。在上世纪末的时候，闵秦的荒漠率呢一度是达到了94.9%，肆虐的流沙以每年3到4米的速度疯狂地侵蚀着农田，蚕食着家园，当地的百姓的生活真的是被漫天的黄沙层层地围困。当年美国的地理杂志曾经留下了冰冷的预言，他们说闵秦将会成为下一个罗布泊，最终呢将会在地图上彻底地去消失。但是倔强的闵秦人偏偏不认命，三代人75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靠着一把铁锹，一双手，在寸草不生的茫茫沙海当中，一点点的耕耘，一点点的栽种，硬生生地筑起了一道长达300多公里的绿色长城。曾经让人绝望的沙尽人退，被他们凭着一股韧劲儿，彻底地扭转成了绿尽沙退。而如今更让人动容的是，成千上万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主动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他们放下城市的安逸，扛起铁锹，一头扎进了漫天黄沙当中，只为了亲手种下一棵能够防风固沙的树。没有作秀，没有打卡，他们只是淡淡地说，我们不是来玩的，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来种树，来做事儿的。这群热血的青年人把自己的青春热忱，把自己的责任担当，深深地种进了这片沙漠大地，用实际行动续写着守护着这片绿地的一种故事。你看如今的闵秦，漫天的黄沙正在一步步地后退，而这从来不是一座小城的一个逆袭，它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坚强和坚守。只要心怀希望，只要永不放弃，哪怕面对着再艰难的困境，也绝不向命运去低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要祝愿我们电波当中所有的青年节日快乐。

0: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 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1: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时间很快，今天已经是到了我们假期的第四天，是5月4号了。今年的五一假期呢，说实话咱们山东省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相信有很多的外地的小伙伴来到我们山东省来进行旅游的话，真的是享受到了一种不冷不热，气温也刚刚好，阳光也满满的一种好天气，体感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当然呢，在假期当中，不管您是出门踏青，还是短途游玩，还是说户外散步近郊放松，这样的好天气都非常非常的加分，妥妥的满分的假期配置。明天就是5月5号啦，不知道大家伙是选择在今天返程，还是在明天假期最后一天来进行返程呢？当然呢，返程之路呢，在这里小林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哈，明天的天气呢还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南风是3到4级，阵风呢是6到8级，气温呢是在15到29度之间，早晚温差比较大，中午的太阳还是非常大的。我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像我一样，中午开车太阳太大的时候，就是被太阳照得温暖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犯困的，所以要在这里提醒到所有准备返程的家人们，恰逢返程的高峰期，又赶上天气比较的炎热，道路上的车流又比较的密集，一定一定要谨慎去驾驶，减慢速度去平平安安的去开回家，在路上多一份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呢，随身去带一件薄的小外套，做好防风的准备，平平安安的归家。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体育资讯。首先来聚焦一下乒乓球赛场，2026年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今天进入了百年盛典淘汰赛的阶段。昨天小组赛呢是全部收官，国乒女团状态强势，3-0横扫了韩国队，孙颖莎、王艺迪、蒯曼全部是零封对手，小组赛三战全胜，一局未失，稳稳地锁定了头号种子席位。男团方面呢，则是爆出了门，2-3惜败瑞典，小组赛1胜2负，遭遇了本届赛事的首场失利，仅以小组第三晋级。今天晚上的19:30，女团16分之1决赛呢正式打响，中国队将会迎战波兰队，期待国乒女将稳定发挥。

0: 强势起航。再来关注一下足球赛场，中超联赛的第九轮已于昨天晚上全部收官，山东泰山将会在明天5月5号19:35主场迎战上海申花，力求打破近十年不胜对手的魔咒。本轮的焦点战，成都荣城客场3-2逆转绝杀上海申花，豪取九轮不败，继续领跑积分榜。青岛海牛则主场3-1击败了上海海港，爆出本轮一大冷门。田径赛场上，昨天全国田径大赛站呢是济南站顺利的落幕，山东选手发挥出色，饱览男子100米、女子跳远等多项冠军。其中男子百米决赛，山东小将跑出了10.28米，创本赛季的国内最佳成绩，展现出了齐鲁田径的后备力量。国际足坛，意甲第35轮昨天凌晨结束，国际米兰主场2-0轻取帕尔马，提前3轮锁定2025-26赛季的意甲冠军，成功加冕。这是蓝黑军团队史上第21座意甲冠军的奖杯。
1: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2: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一首好听的小城夏天一下子就把我的心啊带着飞到了这个假期的户外。说实话，五一假期的这几天呢，各地的出游热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家里有孩子的或者是家里有宠物的都带出去溜了溜啊。咱们说实话，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冒出了很多

有很多有意思而且又暖心的新鲜事儿，跟大家伙来分享几个。首先呢，就是热门景区啊，依然是人气爆棚。就拿咱们山东泰山来说，为了去等着看那一场绝美的日出，不少游客早早的就爬到了山顶。山顶大堂干脆呢就支起了百元平价的地铺，大家凑在一起去等候晨光。清晨日出升起，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整个氛围感直接拉满，也成了假期里特别有仪式感的一幕。咱们说实话，在日出升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国旗在飘扬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何种年龄啊，不管是我们来自于何方，我们总是有同样的一种热泪盈眶。和往年扎堆的网红景点不一样的是呢，今年反向旅游是彻底的火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跟风去挤大景区，反而是偏爱去一些人少景美的小城，然后去打卡。比如说还有一些乡村古巷啊，然后去逛一逛本地的集市，去尝一尝街边的小吃，主打一个不赶路啊，不拥挤，慢悠悠的去享受假期的松弛感。说到这儿，我真的是忍不住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也是跟我的朋友带着孩子选择了一个反向旅游的城市。这个地方呢在云南啊，当然它不是大理，它也不是昆明啊，它也不是香格里拉，它这个地方叫做弥勒，是一个非常小但是非常干净的城市，可以带着孩子去泡泡温泉，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东风韵的一种风景。反向旅游，咱们说实话特别适合慢悠悠去出行人的一个计划。户外休闲也是成了假期的标配，不少的骑行爱好者也是解锁了小众的宝藏公路，像蜿蜒曲折的盘山小路，两边麦田青绿，还有村落点缀，一路追风骑行，既能够放松身心，又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大自然的一种美好。说实话，现在大家出游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沉浸式的去体验，不再是打个卡走马观花，然后呢拍个照片然后立马就走，不再是了。不少地方也是推出了比如说夜游萤火虫、街区实景表演，还有边境特色的一票双线游玩的项目，让大家伙在游玩当中是深度的去感受到了风土人情，也让很多的孩子啊在当地感受到了当地的特色，那种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直接爆棚的。在这个五一假期呢，不管您的出行计划是如何安排的，我相信跟家人的距离又近了一步，跟大自然跟户外的距离又近了一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最近犯了鼻炎的小林啊。不管如何，如果你有什么要跟我分享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来进行打卡留言。接下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跟您来进行共同分享。

0: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 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1: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体育资讯。首先来聚焦羽毛球赛场，国羽男团创造辉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的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3-1力克法国队，成功卫冕，拿下队史第12座汤姆斯杯。石宇奇先拔头筹，翁宏阳苦战96分钟拿下了关键分，何继廷、任翔宇男双锁定胜局，全程是霸气十足。而在昨天的尤伯杯决赛，中国女团1-3的是汉赴韩国，无缘卫冕，稍显遗憾。乒乓球方面，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小组赛正在收官。昨天呢，中国女乒3-0横扫韩国，孙颖莎、王艺迪快慢零封对手，全胜锁定了小组第一。中国男乒则是2-3惜败瑞典，王楚钦独得两分，但是仍难救助，以小组第二晋级。今天晚上的19:30，女团16-1决赛，中国队迎战波兰队，一起期待国乒女将顺利过关。斯诺克赛场传来了重磅消息，今天呢，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结束，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10-7领先墨菲，从4-4拉开差距，连轰两分杆，距离成为中国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只差最后两步。第三阶段今天晚上20:00开战，冲冠之夜值得期待。足球赛场，意甲冠军提前诞生。今天凌晨，国际米兰主场2-0击败了帕尔马，提前锁定了本赛季的意甲冠军。米兰的新王朝正式确立。西甲第34轮，皇马客场2-0完胜西班牙人，维尼修斯梅开二度，继续稳居积分榜的前列。以上是由小林为您播报的体育资讯，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气象1021。
4: 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一个全省天气情况的预报。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是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5度左右。而明天在返程高峰期来到的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4-5级，阵风6-8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
3: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6: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3: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7: 在黄河之源头，我们呐喊黄河之水天上来，在黄河入海口，我们诵读黄河入海流，在此回望黄河，自有中华，它便是中心，它的儿女们脚沾泥土，手捧河水，行尊人礼，心向苍穹。
8: 如果黄河会说话，他会告诉世人，这里河清海晏，石河碎风。
7: 这里是黄河文化大会。
8: 首先，还是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99位黄河文化达人，欢迎你们！
9: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7: 今天陪伴我们的依然是我们三位老朋友， 欢迎立波老师、杨宇老师、程穗颖老师。
6: 我们黄河文化大会转眼就到了第四期了。说到四啊，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而我们优秀的黄河儿女从来都是志在四方。特别期待黄河文化大会能让更多的黄河文化达人们四海名扬。
7: 谢谢立波老师。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炎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本期第一轮的白蛤争流。
10: 在前两期中，考古硕士朱泽银，小身体大能量，
11: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2: 回答正确。
11: 丹江源国家公园，王博茶卡盐湖，
7: 回答正确。
10: 勇博两心擂主，
7: 朱泽银首擂成功，成为我们黄河文化大会首位首擂成功的擂主。
10: 今夜朱泽银是成功卫冕，还是将擂主拱手让人？第一轮白蛤争流中，99位黄河达人摩拳擦掌，蓄势待发，谁又能率先突围？让我们拭目以待。
7: 在这一轮白蛤争流当中，谁是全部答对且手速最快的两位？请看大屏幕。郑贵阳、刘树，掌声欢迎郑贵阳、刘树来到舞台上，恭喜二位，
11: 恭喜。
7: 二位请加油，让我们马上进入本轮的泾渭
11: 分明。
10: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五道题目，抢到答题权答对即一分，答错对方即一分，率先获得3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7: 在我们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想问一下二位，一定有一些狠话要对对方讲吧？
13: 遥想我之前的工作呢，是每天在万米高空中飞行，所以今天呢就送给我自己一句话：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加油。
7: 贵阳呢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于柔和中见美好，于细节中见学识的女生，她既有长得漂亮的优势，也有活得漂亮的本事，更有赢得漂亮的知识。我期待着与贵阳有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二位请做好准备，文心请出题。
14: 第一道题目呢和接下来的展演有关，欢迎南京民族乐团著名古乐演奏家于东波老师，他要表演一段古乐，有请。

0: 场清绝的饕餮盛宴呢？
1: 太棒了！
0: 我们高兴之余，先听好这道题。刚才所展示的甲骨骨笛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已具备七声音阶。甲骨遗址出土的骨笛也推翻了七声音阶外来说。请问，甲骨骨笛距今最早已有多少年 ？A. 3800到5000年 ，B. 6500到9000年 ，C. 7800到9000年，请抢答。
2: 应该选 C， 7800到9000年，这个是出土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甲骨骨笛，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中国好声音。9000年前的时候，这既是华夏先民的声音，也是黄河文化的律动。刚才听了这位老师吹奏笛子，我能感到9000年前悠扬的笛声依旧撩拨着9000年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绪。谢谢。
3: 所以文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7800到9000年。恭喜刘树。
4: 在1986年到2013年之间，在河南省舞阳县甲骨遗址啊，它分三批，总共出土了40多只用仙鹤等大型猛禽的翅膀的齿骨，
3: 动物身上的骨头原本的弧度，
4: 对，翅膀的一个骨头。
3: 刚刚文心题目中说到了七声音阶，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 Do Re Mi Fa Sol La Si， 对吧？
4: 对，
3: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古代的这个音阶只有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对吧，李波老师？
5: 甲骨骨笛，赵松廷先生曾经说，它可能全就是人类最早管乐器的祖先。
4: 对，中国笛箫包括吹管乐器的祖先。
5: 对，
3: 谢谢立波老师，谢谢。那么一道题目过后，刘树抢到并且答对，目前场上比分1-0。二位，请继续听题，文心。
0: 新亚欧大陆桥又名第二亚欧大陆桥，是指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国际化铁路干线，被称为现代丝绸之路，也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经济带的发展主轴。请问，如果你乘坐亚欧班列驶出中国，在列车上最有可能观赏到以下哪种景色 ？A. 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B. 秀色冠绝天下的峨眉山。 C. 花开时节动京城的洛阳牡丹花。请抢答。
6: 当老师读完题的时候，在第一时间内去抢答，但是对方总能比我更快。
2: 欧亚大陆桥的话，是从连云港出发，经过徐州、郑州、洛阳、西安、兰州、酒泉、吐蕃、哈密、乌鲁木齐，从阿拉山口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最后到荷兰鹿特丹。所以我的答案是洛阳。
3: 那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文心？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花开世界动京城的洛阳牡丹花。
3: 两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比分2-0。刘树，你已经拿到了赛点，如果你再抢到一题并且答对，你就会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
7: 我期待刘树跟我在台上的 PK， 我想跟他对战很久了。
3: 我们来看看下一题是不是能够结束本轮泾渭分明的题目。文心，请出题。
0: 接下来是一道线索题，根据以下三条提示说出跟治理黄河有关的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明朝中期的著名水利专家。线索二，他发明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法。线索三，他绘制了现存最大的一幅古代治黄工程图《河防一览图》。请抢答。
6: 这幅图画我非常的熟悉，曾经还
8: 就是有在电视节目中有看过这幅图画，但是这个历史人物的名字，这个图画的作者，
6: 其实很多题目我在选手席上都是能答出来的，但是当我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莫名的紧张，真的是身体本能的一种反应。
3: 所以你的正确答案是三二，
8: 我的正确答案是潘基旭。
3: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9: 正确答案是潘基旭。祝贺贵阳回答正确。
5: 首先祝贺贵阳从刘树手中拿下一分，其实挺不简单。刚才讲到这个何妨一览图，这个潘基旭啊确实是一个天才。他的这个天才在什么地方，就是他这个数水攻沙这一点确实是一个比较天才的创意啊。包括到今天啊，我们知道治理黄河，这个尤其是治沙这一点，小浪底工程是丰功至伟的。其实小浪底工程中这个技术设计的创意原点也来自于潘基逊的数水攻沙。
3: 是的，
5: 所以他的功绩非常大。潘基逊其实不是北方人，浙江湖州人，所以说他是从长江之畔来到黄河来治黄。习总书记在2019年的时候视察那个黄河博物馆的时候，曾经在这幅图面前非常感慨深重地说了一段话啊，也说黄河清，天下宁。其中特别说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黄河治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确实是这样，它不光只是炎黄儿女的事，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关乎每一个炎黄子孙。
3: 谢谢李博老师。场上比分目前刘树2-1，二位请继续听题。
0: 荀子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在他的名篇《劝学》中系统阐述了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影响至今。请问以下选项中哪一个是荀子的教育主张？ A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B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 尽信书不如无书。请抢答。
2: C 选项的话，尽信书不如无书，指的是尚书。B 选项也是孔子说的。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 A。
3: 但是刚刚在刘树还没有回答的时候，贵阳的脸上就出现了绝望的神情。
8: 对，因为我的手速真的抢不过树哥，太快了。
3: 如果刘树这道题目答对，那么他将以3-1赢得本轮的泾渭分明。如果答错的话，二位2-2打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3: 恭喜刘树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恭喜。请刘树去到我们的备战间等待稍后的比赛，有请。
7: 啊，树哥，太厉害了，太流畅了这个比赛。那期待第四轮跟我相会吧。
10: 我争取0-5惜败，你5-0险胜我。
3: 那我们马上开始下一轮的白格争流。
0: 请听第一题。黄河流域的山西运城市因为贩运而得名，请问它主要因贩运什么物资而得名？韩愈《左迁至蓝关市侄孙江》一诗感情真切，其创作背景与黄河流域息息相关，请问诗歌中哪一句描述了黄河流域的地点？大同一词最早出现在下列哪部典籍当中？
3: 我们看一看这一轮当中到底哪两位能够脱颖而出来到舞台上，请看大屏幕。贾佳、黄雅芬，让我们掌声欢迎贾佳、黄雅芬来到舞台上，有请。
7: 当我在大屏幕上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点惊吓。因为我之前最好的一次成绩都是排在第9名。 今天呢，终于冲上去了，我那一刻是又吃惊又兴奋的。
11: 大家好，我是贾佳，是陕西省非遗宣传大使，我的家乡在陕西渭南，这里是黄河与华山相恋的地方。我现在从事非遗工作，可以说呢是一种缘分。在2011年，我们渭南市呀选旅游形象大使，在这个比赛中呢，我获得了冠军。我才知道小时候陪外公听过的迷糊戏，吃过的吃身包子、水盆羊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在黄河文化上，贾佳老师是很有这个建树，也是了解很多的。对不对？哦，
12: 不敢不敢，在三位老师面前，我绝对不敢这样说。当然呢，我今天来到咱们黄河文化大会，我可是没有空着手来的哦。
3: 我们来看看贾佳老师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礼物，来。
12: 哦，太漂亮了。
3: 哦，这个叫做。
12: 面花。
3: 你能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神兽的形象吗？
12: 这是老虎，因为老虎是万兽之王。面花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48节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不同的节气呢用的花模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孩子出生，我们可以送馄饨模，因为天地馄饨嘛。结婚呢也有不同的花模，在我们渭南呀化州区最有名的就是高磨盘。高磨盘呢就是像两个华表柱子，一个柱子呢要用50斤面，一共呢有10层，每一层寓意不一样，当然都是美好的祝福了。
3: 我们上一季呢也有一个花饽饽的非遗传承人君豪老师，也把我们的胶东花饽饽带到了现场。哇，
12: 这么大。
3: 君豪老师来这边，来这边有请。
13: 大家好，我来自黄河之畔的山东威海，我叫王君豪，是胶东沿海蒿教传统花饽饽非遗传承人。我作为东道主，今天也带来了我们的山东大花饽饽，它的名字叫鸿运当头，和顺有余，上面16条红色的鲤鱼，象征着我们山东16地市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今天我也想借着咱这个大舞台哈，来祝福一下我们的祖国，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
3: 两种非遗技巧都非常的亮丽，又漂亮也好看，也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造型。虽然我们是不同地点的非遗技法，但是相同的都是怀着对生活的美好祝福。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刚刚贾佳老师带来了这么多非遗的产品，作为他的对手雅芬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来，
14: 大家好，我叫黄雅芬，来自湖南长沙，现在呢是一名语文老师。我虽然来自长江流域，听起来好像和黄河流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没有生于斯长于斯的经历，但是不论是长江文化、黄河文化，或者是其他的我们没有涉足过的这种中原土地文化，但是文化的根我们早已经植入心中。所以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华儿女，我想来这里来完成我的这一份使命。
3: 嗯，很棒。马上开始我们下一轮的泾渭分明，请做好准备。文心，请出题。
15: 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3条线索说出一个文化工作队的名称。线索一，它是内蒙古草原上。它是内蒙古草原上。
14: 乌兰木齐，因为我做过一个活动，是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联盟乌兰木齐来演出过，他们当时表演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阿斯尔。
15: 线索一，它是内蒙古草原上第一支文化工作队。线索二，党中央对其给予高度评价。线索三，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正确答案是乌兰木齐。
3: 恭喜贾佳，1-0。接下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15: 这是一道外景题，请看大屏幕。
16: 千年的筏子，百年的桥，万里黄河第一漂。羊皮筏子兴起于光绪年间，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0: 用盐腌制，为筏子防腐。 B. 用麻油灌注，防止筏子开裂。 C. 用尼龙绳缝补，使筏子更加结实。
1: 轻巧的
2: 贾家
3: 是用麻油和盐水灌到里面，我知道这个制作工艺，听他们介绍过，可是我不知道这个 A 说用盐腌制，那这个盐水灌到里面它就是在腌制。
2: 倒计时五四三二
3: 啊 C， 这个线不对。
2: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回答正确。
4: 我在兰州就做过这个羊皮筏子啊，我民间老说一句话，叫吹牛皮，就从黄河流域来的。你经常说大话，这个黄河沿岸的就说，那你到黄河边上去吧，那意思就是你去吹一下这个牛皮，吹一下这个羊皮吧。嗯嗯。而为什么一定要人吹？你用那个自行车打气筒打一下不行吗？不行，因为打气筒打出去的是氧气，然后它会氧化反应。
2: 人呼出的是二氧化碳，
4: 对，人呼出去的二氧化碳，保证它的这个性能会好很多啊。它为什么是 C 错呢？就是这个要用麻绳，麻绳绑了之后，它遇水之后它就膨胀，越膨胀就越紧啊。做羊皮筏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可以去体验一下。现在也是黄河上的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
2: 两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比分贾家2-0。下一道题目是不是能够成为终结本轮泾渭分明的题目，就看二位了。贾家已经来到了赛点了，那么雅芬要努力再加油一下。二位请继续听题。
1: 云冈石窟第12窟是著名的音乐窟，里面雕刻有47件乐器，请问窟内造像中的哪件乐器是中国本土乐器？ A. 五弦， B. 竖箜篌， C. 排箫。请抢答。哦，亚芬抢到了抢答权，请作答。
3: 箜篌。
2: 竖箜篌是你的答案吗？
3: 是的。
2: 你见过箜篌吗？
3: 我没有见过箜篌，但是在很多的诗歌里面都提过箜篌。
2: 贾家也是同样的答案吗？
5: 我应该还是会选 B， 因为我对这两个字印象特别深，我还经常考别人这两个字念什么呀。
2: 两位的答案非常的一致。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行走

0: 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0: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2: 另外一个是行走过万里黄河的我们的一个老大哥，两位能给我们送上一场什么样的比拼？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有请二位开启我们今天最后一轮泾渭分明。二位请准备，
3: 请听题。请问下列哪一句诗描写的是诗人站在泰山顶上看到的黄河？ A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B 一条黄水似衣带，穿破世间通银河。 C 光腾银汉三千界，世博昆仑第一峰。请抢答。王维老师抢到了抢答权，请作答。
4: B 袁枚的袁枚。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回答正确。
2: 所以这道题目我们就要恭喜王维老师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代替文心，
3: 这是美食题，先看大屏幕。
5: 大家好，我是黄河文化大会外景出题官笑哥。提到冬天，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美食是什么呢？我西北的朋友告诉我呀，羊肉泡馍和冬天最配，所以今天要带大家去品尝一家地道的羊肉泡馍。当当，都说羊肉泡馍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被誉为天下第一碗。最近啊，打听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位做羊肉泡馍的专家，让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他。张老师你好。啊，您是地道陕西人吗？
6: 我在地道的陕西人。哎呀，
5: 找对人了。
6: 羊肉泡馍这工艺也非常的复杂。嗯，吃泡馍之前要先学会掰馍。
5: 掰馍？
6: 对，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5: 好，走。
6: 羊肉泡馍啊，是世界上需要厨师和顾客互动才能完成的一道美食。嗯，啊，首先把这个馍呀掰成四瓣，还要掰成那个毫升粒大小的块，这样呢更容易入味儿。啊，今天我们做的是水围城，我来教你。
5: 好嘞。
6: 三勺水，
5: 一勺
6: 糖，开锅以后下羊肉泡馍。我们为了符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嗯，我们研发了三种口味。哦，一种是干泡，嗯，第二种是一口汤，嗯，第三种是水围城。咱做的是水围城。
5: 哇，正好冬天，就汤汤水水，还能暖暖胃啊。
6: 加点羊油，这是提香的。嗯，
5: 美味。
6: 好了，现在可以出锅了。对。
5: 哇塞，此生拿过最重的锅。哇。干饭啊！哇，嗯，好吃，真的非常适合冬天吃，由内而外的暖起来了。赶紧开动吧，我今天要把这三碗全部干饭干掉。
7: 品尝完羊肉泡馍，下面我的问题要来了：以下哪句诗是形容羊肉泡馍的 ？A. 苏轼。陇馔有雄腊，秦烹为羊羹。 B 李白，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C 宋王迈，大观羊肉非无限，一筹离羹列可尝。请抢答。
2: 哎呦，
3: 我也抢到了抢答权。
8: 佳琪这个卡那个关键点，他可能有时候可能还是就是没有我卡的快，卡的准，速度啊，事实上我是有自信的。哇！为啥呢？因为你像我们是按相机的，按快门的走，我想拍那个镜头，那个瞬间，我几乎都能抓得住。
5: Yes。
9: 这个我记得是 A。我对羊肉泡馍其实有特殊的感情。我在西安，我能一天吃2顿泡馍。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恭喜王伟回答正确。
9: 说到这个羊羹，
4: 羊肉之间的关系。其实呢，在早期的《礼记》以及先秦的《史记》中提到羊羹的特别多，《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啊，宋代的都城开封，人们吃的最多的肉就是羊肉。牛呢，在当时古代所有的时期，特别是在唐代，强调是不能随便杀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羊羹做成后来的羊汤，跟这个宋代的特殊的食用肉的这种关联性也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整个炎黄的各个地区啊，这个面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把面呢也做成这种饼，就是泡馍的那种饼啊。我觉得西安的羊肉泡馍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美食必须到了核心的这些大都市，它才能够把名气扬出去，而西安泡馍的出名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2: 王维老师答对了这道题目，目前场上比分2-0。下一题佳琪要努力了，如果抢不到的话，本场比赛3-0就直接回到选手席。二位请继续听题。文馨，
3: 接下来是一道视频题，先看大屏幕。看完视频，我们请听题。刚刚视频中展示的呢，是来自黄河口特有的鸟鸣声。那其中有一种是东瀛的市鸟，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请问这是哪种鸟 ？A. 天鹅 ，B. 东方白鹳 ，C. 黑嘴鸥。请抢答。
2: 哦。
3: 佳琪抢到了，作答前就抢到了，
2: 不可置信。
10: 我选择 B 东方白鹳。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东方白鹳，也是东瀛市的市鸟。祝贺佳琪。
2: 东瀛都知道一个称号，就是鸟类的国际机场。
3: 是的，
11: 东瀛市的市鸟东方白鹳，鹳这种鸟真的也是见证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的变迁啊，在《诗经·冰封·东山》里面就有“鹳鸣于蝶”这样的诗句，而且这种鸟它有个特性，就是我们说古人说“巢处之风，穴处之雨”，它对于它筑巢的地方的自然环境是特别的敏锐，是一种习水的水鸟，所以现在能够在东瀛这个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够给他们再营建出来这样安全的这样舒适的一个家园，我觉得就是东方白鹳的这样一个福音。据我所知啊，现在这个东瀛的这个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了东方白鹳全球重要繁殖地，就是生态环境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最好最好的证明。
2: 那我们的尹佳琪抢到了这一题之后，目前场上比分1-2，还有机会，请继续听题。
3: 接下来是一道线索题，说出一条黄河支流的名称。线索一，这条河汇入黄河的地方是诗圣杜甫的家乡。王伟抢到了作答权。
4: 我拍的一个很多的地方就是巩义的宋陵，就是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叫河洛汇流。河洛汇流的对面就是太极的发祥地，河洛汇流的背面就是少林寺的方向啊。
2: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4: 就是洛河。
2: 洛河，所以这道题目王伟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3: 我先说完所有的线索。线索二，传说伏羲祭坛时有神龟背着书从此河浮出。线索三，曹植在这里邂逅了美丽的女子，并写下了《洛神赋》，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洛河。恭喜王伟回答正确。
2: 恭喜王伟回答正确，也拿到了3分，成为本场泾渭分明比赛的胜利者，掌声恭喜王伟。来，让我们进入下一环节，鱼跃龙门。
0: 第三环节，鱼跃龙门， 三位选手根据指定主题，在屏幕上九宫格中抢答正确成语，答对得一分，答错不扣分，率先获得五分者晋级。
2: 每一期的娱乐龙门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么本期的主题是什么？文心，
3: 诞生在黄河流域的《史记》是一部不朽之作，书中有许多典故成语，请三位选手在屏幕上的九宫格中选出出自《史记》的成语。
12: 因为我是学历史文献学的嘛，《史记》的成语基本上差不多是知道的，志在必得的一个状态。
13: 《史记》的成语之前也做了充足的准备，我也非常想站在地图的另一端去当这个擂主去攻擂。
3: 请问三位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好了，
2: 准备好了。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王伟抢到了作答权，请作答。
9: 约法三章。
3: 王伟回答正确，加一分。
2: 恭喜王伟率先拔得头筹。下一题，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2: 刘树，
14: 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相提而论，出自《史记·魏齐武安侯列传》。
3: 回答正确，加一分。
14: 刚才我还看见了平心而论，平心而论是出自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的《滦阳萧下路》。
2: 漂亮。
3: 我再加一点难度，刘叔，你还知道另外一个成语吗？就刚才那个九宫格，一共三个成语。
14: 以我的瞬时秒看的话，还有一个应该是出自冯梦龙《东周列国志》，说的是商鞅变法出台那些条例之后，大家议论纷纷。
9: 可以，
2: 刘树果然是不容小觑啊！这一轮鱼跃龙门精彩了，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比赛。文心，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2: 刘树。
14: 应该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奉公如法。
3: 回答正确，再加一分。
2: 厉害！目前场上比分，刘树两分，贾佳零分，王伟一分，请继续作答。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2: 刘树，
14: 一瞬时没看清楚，可以再放一遍吗？
3: 不可以。
14: 哦，这个我想起来了，刚才这个一瞬间的话，这个看见个贵可言三个字了，这个应该是出自《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的相貌贵不可言。
3: 正确答案是贵不可言。
2: 恭喜刘树获得三分。三位请继续听题，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奇货可居，终于抢到了一个。正确答案是奇货可居。回答正确，恭喜大家。
2: 来，三位请继续听题，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2: 刘树，
14: 出自《史记·乐书》，闻征音则乐善而好诗，乐善好诗。
2: 太厉害了！
3: 正确答案是乐善好诗。回答正确，恭喜刘树。
2: 刘树目前得四分，已经来到了赛点。贾佳和王伟都得一分，看来阻击刘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位继续听题，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2: 贾佳，呀，
13: 我以为我没抢上。类同。
2: 倒计时，
13: 以类相穷。
2: 五四三二一，
13: 同类相求。
3: 正确答案是同类相求。恭喜贾佳回答正确。
2: 那这题贾佳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贾佳两分，王伟一分，刘树四分。来，文心请继续出题，
3: 请看大屏幕， 请抢答。
2: 刘树，
14: 这个是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打仗的时候可以独当一面，独当一面。
3: 正确答案是独当一面，回答正确，恭喜刘树。
2: 刘树获得五分，获得本轮鱼跃龙门的胜利，恭喜！掌声欢送二位回到选手席，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期待你们卷土重来，感谢二位。
4: 刘树太厉害了，只有 AI 可以跟你对战，我说你这答题机器一样，我说这家伙。
2: 让我们把上期擂主朱泽云请回舞台。本期刘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泽云呢，连续两期能拿到擂主也是非常厉害。泽云看了他整场的表现，对吧？
15: 对，非常的优秀。他其实也算是我的前辈，
2: 是吧？
15: 对，我们都是学历史的，然后他钻研的比我深得多得多。
2: 他是世界史啊，但是你呢也是跟我们历史相关，是考古。
15: 那就送我们刘树哥一句话啊：手记七贤童，目送归鸿。哦，
14: 我觉得吧，您是学考古的，我是学历史的。考古啊，是在遗址堆里挖古物，而历史呢，是在故纸堆里翻古书。所以说，我们之间一会儿一定能够有一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对决。
3: 我已经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比赛了。
2: 步步登高，稳如泰山，马上进入本期最后一个环节——黄河
16: 入海。
0: 第四环节：黄河入海。两位选手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地图上选择省区轮流答题，回答正确两道题目即可点亮该省区，答错则对方点亮，并且答题权转交，率先点亮五个省区的选手获胜，成为本期擂主。
2: 由我们的挑战者刘树率先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4: 那我就从源头青海省开始吧。
2: 好的，请站上青海省地图。刘树，青海，请听题。
3: 四星秀川，达白海上，望鸡石山，览观河源。这一史书记载的是哪位皇帝遣人探寻黄河源头的故事呢？
14: 这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
3: 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青海省土族人民有一项特有的喜庆丰收节，它可以从夏末一直持续到秋天，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请问该节日的名字是什么？
14: 带顿字的少数民族节日有两个，一个是雪顿节，而这道题的答案是纳顿节。
3: 回答正确。
2: 恭喜刘树点亮青海省地图，恭喜。接下来请选择你下一个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4: 哪儿近选哪儿，我去四川转转。
2: 好嘞，四川，请听题。
3: 长征七旅中大渡桥横铁索寒描写的是攻占哪一桥梁的景象？
14: 飞夺泸定桥。
3: 回答正确。
2: 下一题请继续听题。
3: 当卢卖酒的典故是古代才女卓文君和哪位汉代大才子的爱情故事？请回答。
14: 司马相如。
3: 回答正确。
2: 恭喜刘树点亮四川省地图。天下谁人我有的这样的气势哈，我这真的太棒了。刘树，下一个点亮的省区地图是哪里？
14: 我去内蒙转一下。
2: 内蒙古自治区。
3: 刘树请听第一题。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岩画是指哪个岩画？
14: 当然是贺兰山岩画。
2: 这是你的最终答案。五、四、三、二、一，恭喜朱泽云登上舞台。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在哪个省区？
14: 哦，贺兰山在宁夏。
2: 所以本题刘树回答错误，恭喜朱泽云点亮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阴山岩画。
14: 阴山岩画，对对对。
12: 一提岩画，我这一瞬间脑子里就冒出个贺兰山，就答错了嘛。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贺兰山岩画是在宁夏的呢？
2: 来，请刘树回到起点。这道题目会不会成为本场比赛的转折点？请 朱泽云站上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并且选择下一个要点亮的省区。
15: 宁夏
2: 回族自治区，请听题。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位于我国宁夏的灌溉工程叫什么？
15: 宁夏引黄古灌区。
2: 回答正确。我们再来听下一题。汉成帝杨朔年间建的哪一座皇家园林成为了宁夏银川建成之始？倒计时。五。
15: 皇城校府。
2: 四。三。二。一。你的最终答案是？
15: 没有印象了。
2: 刘树，这道题目你知道答案吗？
14: 应该是北点农城。
2: 刘树回答正确，恭喜刘树点亮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图。对不起，朱泽云答错，没有点亮。答题权转换，刘树站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图上。
14: 现在是几比几了呀？
2: 目前场上比分，你点亮了三个省区地图，朱泽云点亮一个省区地图，场上比分3-1。你距离本轮黄河入海的胜利还差两个省区。好，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是
14: 历史最悠久的陕西省吧？
2: 陕西省。刘树，请听题。
3: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设立在哪座城市？请回答。
14: 答案是延安。
3: 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为缩影展开创作，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其作者是谁？
14: 陈忠实。
3: 回答正确。
2: 恭喜刘树点亮陕西省地图。下一个刘树要点亮的省份，如果他两道题目全都答对，他就将以势如破竹之势拿下本轮黄河入海。但如果他在下一个省区当中有任意一个错误，朱泽云还有机会。朱泽云，你对自己上场的期望大吗？
15: 我觉得不论是我上还是刘老师上，我们其实都代表的是历史学类，站在这个舞台上，不论是我还是他，我觉得都与有荣焉。
2: 好的，这是朱泽云对刘树的祝福。看看刘树下一题表现怎么样，请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4: 那我就选临近的河南省吧。
2: 河南省，
3: 请听题。迄今已有4100余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世界上唯一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的都城是哪里？
14: 当然是东京汴梁开封。
3: 回答正确。
14: 它最早是名叫启封，取启拓封疆之意，后来的话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改名为开封。
2: 好，刘树，下面这一题会成为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题吗？请听题。
3: 河南省的哪条洲际货运航线架起了中欧货运的空中丝绸之路？
14: 我想一想。郑州卢森堡航线。
3: 回答正确。
2: 恭喜刘树回答正确，点亮河南省地图。刘树挑擂成功。
16: 泽云是连续两期擂主，然后刘树黑马杀出，无论是刘树的精彩还是泽云的精彩，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黄河文化，我们的华夏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才有了这么精彩的比赛，才有了这么精彩的黄河文化大会。
14: 谢谢。
17: 分别啊，用黄河流域的诗送给你们两位，首先是给泽云的“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15: 谢谢。
17: 第二句是送给刘树的，飞扬跋扈为谁雄？对，是你们两个人的这一场对决，让我们看到了黄河文化的刚柔并济。谢谢你们，也祝福你们。
14: 谢谢谢谢。
4: 祝贺柳树和泽云。柳树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李白当年的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
2: 我辈弃去蓬蒿人。
4: 蓬蒿人呢、啊、黄河文化博大精深，它既需要从考古方面来去探源，也需要从历史方面去追溯它的悠久，这样才能让黄河文化之花开得更加绚烂。再次祝贺你们，
2: 谢谢
15: 谢谢
2: 谢谢三位老师。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黄河文化大会，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5: 再见。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8: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先来了解一下泰山队的情况。当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山东泰山队在技战术的层面仍旧面临着多重的困境，但整体的精神面貌的回升让球迷多少松了一口气。只是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更严峻的考验又要来了。明天晚上，山东泰山队将主场对阵上海申花。因为一周双赛的赛程，泰山队并没有太多的调整时间。实际上，在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中，泰山队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轮换，马德鲁加并没有进入首发阵容。同时，陈泽世和彭笑两名球员也在替补席待命。但因为1-4输给了青岛海牛，泰山队其实没有太多的调整余地。前场外援三叉戟都首发出场，两名主力边翼卫谢文能和刘洋也同时首发出场。更重要的是，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泰山队又在上半场落后。下半场第74分钟，虽然扳平了比分，但始终未能实现反超。由此，克雷桑和泽卡打满了全场，瓦科被换下场时已经90分钟，刘洋打满了全场，只有谢文能打了72分钟。泰山队真正轮换的其实只有中场，黄正宇打了半场，段刘宇打了64分钟，马德鲁加替补打了半场，李元一第64分钟替补出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泰山队的中场恰恰是相对薄弱的，反而是相对强势的攻击端和边翼卫在对阵上海申花时，恐怕在体能上会有所不足。对于当前泰山队而言，在阵容和技战术体系上的调整余地并不大，尤其是只有3天的调整时间，能够让球员尽快恢复体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泰山队所能做的其实就是确保比赛的投入态度。实际上，即使是阵容层面有所轮换，比如在前场撤下一名外援作为后手，而以李小恒或是陈普首发，只要能够确保拼死一战、每球必争的态度，至少可以守住底线。而在过往这几个赛季，泰山队都经历了一些大比分的惨败。其二，泰山队在技战术准备层面可以适当收缩。上海申花虽然上一轮输球，但仍旧是中超实力最强、表现最稳定的球队之一。在和成都荣城比赛前，他们的战绩是6胜2平，仅比本赛季表现极为强悍的成都荣城少2分。适当收缩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中场薄弱带来的问题，也可以避免对手针对性的打法给泰山带来危险。同时，泰山队的反击能力在中超还算是相对不错的。过往各方都不看好泰山之时，他们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出色表现。希望这一次陷入低谷的山东泰山队也能够在这场鲁沪大战中带来意外之喜。

客场惨败给青岛海牛之后，泰山队急需要一场胜利去提振士气，而很可惜战平了青岛西海岸之后，对于泰山队来说，上海申花这一场是必须要有所表现的。那么在明天晚上，山东泰山队将会坐镇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在中超第十轮比赛中和上海申花展开较量。在今天下午，泰山队主教练苏茂贞和球员史松辰是出席了本场比赛的赛前发布会。展望这场中超第十轮的焦点之战，苏茂贞表示，双方的准备时间都是一样的，球队这两天积极恢复，但真正进行针对性训练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下午。上海申花这几年非常稳定，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泰山队和上海申花的比赛从来都不会缺少亮点和看点，在这样重要的比赛中，我们也期待发挥出最佳水平，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拿到想要的结果。泰山队上一次在中超赛场上战胜上海申花要追溯到2023年的夏天，过去的两个赛季，泰山队和上海申花的四次交锋战绩为1平3负，处于下风。对此呢，苏茂贞表示，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始终只能代表过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上海申花这几年是非常稳定的，而我们这几年也在提升我们在联赛当中的成绩。明天比赛，教练组也充分研究对手，力争发现对手的弱点和缺点，考虑怎样尽可能的发扬我们的优势和优点。明天的比赛想要取得理想结果，第一是要有必胜的信念，第二是要有平和的心态，第三点就是要打出我们泰山队的精神。过去一段时间，泰山队比赛中习惯性的先丢球，这也给球队造成了很大压力。苏茂贞透露，教练组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韩鹏指导要求球队从比赛开场就全神贯注，把注意力高度集中，避免主动犯一些错误。小将史松辰表示，上一场比赛过后，我们也进行了总结，两场比赛的时间挨得很近，我们准备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会尽全力在主场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其实呢，直到现在，很多的泰山球迷对于山东泰山队4-1输给青岛海牛那场比赛还是耿耿于怀。其实1-1战平青岛西海岸，不能说是出乎意料，但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很多的泰山球迷依然是对泰山队觉得战绩上不满意。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客场1-4输给了青岛海牛。但是中超的第九轮比分牌上，中场哨响的时候3-1，不仅让青岛海牛终结了对上海海港的7连败，更是让上海海港作为卫冕冠军与传统豪门山东泰山在一周内相继沦为了青岛海牛的背景板。所以说从现在来看的话，泰山队输给青岛海牛绝非是偶然的爆冷，而是一场关于足球战术的逻辑、联赛的生态以及球队底蕴的残酷的重构。如果说上一轮的4-1大胜泰山队被质疑为兄弟情深，那么此役力克海港，青岛海牛用教科书般的低位防守加纵深反击，彻底封死了质疑者的嘴。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全场比赛青岛海牛控球率仅有 43%，射门转化率高达惊人的 35%， 9射3正，转化3球。主帅米兰里斯蒂奇极其务实地祭出了541落位防守，主动将球权交给韩港，却在由守转攻的瞬间利用叶伯亚、斯特兰德贝里和梅萨乌迪3名外援的爆发力，对海港赢弱的后腰保护区实施外科手术般的打击。第一个进球，罗森文第9分钟的超级世界波，看似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实则是海港中场维塔尔失位，后防线留下的空档被无限放大的结果。后两个进球均来自于海港压上后的身后的空档。
叶博亚的反超进球源于海港在丢球之后中场无人拦截，海牛仅用了三脚传递就打穿了防线，金永浩的锁定胜局一球更是典型的边路突破后的倒三角回传。反观海港与泰山患上了同样的富贵病，控球不进球，传导无威胁。海港在少打一人前控球率虽然高达 57%， 但真正威胁穆鹏飞的射门寥寥无几。维塔尔被埃朱玛和罗森文组成的绞肉机中场完全锁死，而泰山队上一轮的惨败同样是倒在了海牛的快速反击之下。节奏慢如牛车的后场传导在海牛的疯狗式的逼抢之下不堪一击。海牛的胜利一半源自于自身拼搏，另一半源自于对手的自废武功。上海海港的崩塌是结构性的，随着徐熙、卢萨的离队、杨世元的伤缺，穆斯卡特手中已无真正的防守型后腰，新援克劳德齐内尚未融入，导致海港的中场硬度直接下降了一个档次。五米提江与苏普的红牌固然有争议，但这恰恰暴露了球队在逆境下的心态失衡。作为一名年轻球员，在少打一人且比分落后时动作变形、情绪失控，这是强队底蕴缺失的典型表现。更令人担忧的是裁判判罚的双标争议。虽然海牛配得上胜利，但五米提江被罚下时，海牛外援梅萨乌迪此前对卢永涛的挥拳报复仅仅是黄牌，这种尺度的不一让比赛失去了部分的公平性。然而职业足球的残酷在于弱者才会抱怨裁判，强者只会利用规则。海牛在少一人的海港面前没有保守，反而利用对手少打一人后的慌乱继续猛攻，这才是赢球的真正姿态。这两波连胜让海牛的积分瞬间升至四分，逃离了降级区，更让中超积分榜的下半区乱成了一锅粥。其实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中超没有绝对的弱旅，所谓的强队与保级队之间的差距正在被迅速的抹平。当天津金门虎、青岛海牛这样的球队开始崇尚身体对抗、快速反击和战术纪律，而传统强队还沉浸在大牌外援、国脚班底的旧梦之中时，被逆袭就成了必然。很多球迷的评论一针见血，泰山和海港今年算什么强，都是保级队。这话虽糙，却道出了本质。在这个冬天，当各队外援配置差距缩小，谁更饥渴，谁能跑得更勤，谁的战术更务实，谁就能活下来。青岛海牛的这波两连胜含金量不仅对于是对手上赛季的冠亚军，更在于他撕开了中超的强者恒强的遮羞布。他告诉所有球队，在这个金元泡沫破裂后的中超，没有所谓的人情球和保送队，只有不知疲倦的奔跑和对胜利极度渴望才是唯一的通行证。旧秩序正在崩塌，新的丛林法则已然失效。当保级队开始用压着打的战术反制，那些沉迷于控球美学、节奏拖沓的传统强队还能沉睡多久？海牛的崛起是对足球本质的回归，这是对旧秩序的彻底颠覆，而这一切都是留给中超的未来去解答。青岛海牛的这波两连胜不仅仅是保级的狂欢，更是中超联赛生态巨变的序幕。它让我们看到足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胜负的本身，而在于它不断挑战旧的观念、重塑格局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无限的可能性。

0: 学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疯狂的中超，这恐怕是所有球迷在中超开赛九轮后的最大印象。争冠大战中，上海申花上半场就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进入全场补时阶段仍旧2-1领先，但谁能想到成都荣城竟然在比赛第92分钟和第96分钟连入两球，最终3-2惊天逆转，赢下这场关键的争冠大战，将领先优势一举扩大为15分。还有青岛海牛上一轮4-1击败了山东泰山，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个比分是因为山东泰山自身出了问题，而这一轮又3-1击败了上海海港。球迷在惊叹的同时，不得不认可海牛队自身的变化。赛季初被认为是降级最大热门的他们，连续击败了赛季初被认为是争冠球队的泰山和海港。对手固然有各种问题，但青岛海牛的表现已经足够强悍，或者说求胜欲无比强烈，也很关键。不可预测性是今年中超的另外一个特点。重庆铜梁龙此前5胜1平，这两轮似乎陷入了平静。主场平青岛西海岸，客场负大连英博，大连英博开局2连败，且两场丢了9个球，但随后便开启了一波5连胜。辽宁铁人 No.1 开局2胜2负还算正常，但近期已经遭遇到了4连败。当然，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山东泰山队、浙江绿城、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山东泰山4胜2平3负的战绩让球迷非常不满，但成绩竟然好于浙江绿城、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浙江绿城3胜2平4负，成绩和河南及青岛海牛一样。上海海港则是3胜1平5负，北京国安更是只有2胜3平4负。几支赛季初被看好的所谓争冠球队，现在都状态堪忧。目前中超尚未到1/3的赛程，联赛冠军似乎已经呼之欲出。成都荣城对上海申花高达15分的领先优势无比巨大。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和排名第三的大连英博，虽然积分高于上海申花，但参考其球队的整体实力和板凳厚度，争冠的可能性不大。至于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浙江绿城和北京国安，争冠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能够改变争冠格局的只剩下上海申花。在本轮和成都荣城交手之前，成都荣城是7胜1平，上海申花是6胜2平。如果上海申花在第九轮的直接对话中能够取胜的话，按照实际的战绩积分不计算扣分的话，其积分就已经超过了成都荣城。这客观上证明了上海申花具有强悍的实力，且整体表现是稳定的。在联赛还剩下21轮比赛的情况下，15分的差距追赶极为困难，但其实并不代表完全没有变化的可能性。对申花来说，最重要的是始终要把打出最好成绩当成赛季的终极目标，毕竟球队还可以争取拿到实际战绩积分的第一名。对于成都荣城来说，除了争冠之外，他们其实还应该瞄准另一个目标，在实际成绩层面也是中超第一，唯有更高的要求才有更大的动力。相比较而言，保级形势真的乱套了。本赛季中超开赛前夕，天津金门虎被扣10分，青岛海牛被扣7分，河南被扣6分，武汉三镇被扣5分，他们都是降级风险较大的球队。赛季开始后，这几支球队反而打得相对出色，也无比疯狂，包括目前积分垫底的天津金门虎，每一场比赛都在玩命。九轮战罢，天津金门虎仍旧是-1分，武汉三镇3分，青岛海牛4分，河南5分，他们仍旧排在积分榜的下半区。但实际上，辽宁铁人、青岛西海岸乃至深圳新鹏城并不安全。从这些球队的实际战绩而言，青岛海牛和河南九轮都拿到了11分，天津金门虎和深圳新鹏城九轮拿到了9分，武汉三镇和青岛西海岸九轮拿到了8分，辽宁铁人九轮只拿到了7分。至于目前仍旧排在积分榜下半区的浙江绿城、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

自连败的他们必须拿出切实解决困难的办法。在这轮中超，大连英博主场62339名观众的助威声下，他们再次刷新了自身的上座记录，同时中超总上座在上一轮首次突破30万人的大关。本轮仍旧高达28万0929人次，场均35116人次，第三次超过场均35000人大关，第六次超过场均30000大关。另外三场场均未达到30000人次的比赛，有两场则无比接近30000人次，即第一轮28856人次和第四轮的29673人次，唯有第七轮是周中的比赛，场均上座率略低一些。

那么中超目前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的话，明天的比赛对于泰山球迷将会十分的关心。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排行榜，重庆荣城排名第一，成都荣城排名第一，重庆铜梁龙排名第二，大连英博排名第三，云南玉坤排名第四，上海申花排名第五，深圳新鹏城排名第六，山东泰山队目前积八分，和青岛西海岸的积分相同，排名第七，青岛西海岸排名第八，辽宁铁人排名第九，浙江队排名第十，上海海港排名第十一，河南队排名第十二，北京国安排名第十三，青岛海牛排名第十四，武汉三镇排名第十五，天津金门虎排名第十六。而天津金门虎是目前所有中超球队当中唯一的负分球队。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U17 国足的情况。 U17 国足今年在 U17 亚洲杯小组赛的对手是印尼、日本和卡塔尔，其中首战对手印尼队在今年2月抽签前曾与 U17 国足进行了两场热身赛，首战0-7惨败，次战面对 U17 国足的轮换阵容仍以2-3小负。但这次参赛的印尼队早已与两个多月前的对手不同，换帅之余还有三名规划球员加盟，实力大增。同组的日本 U17 队是亚洲一流队伍，卡塔尔也绝非泛泛之辈。本次印尼 U17 的主帅是库尼亚万，2001年5月米卢执教的国足在昆明主场比赛中上半场0-1落后印尼，为印尼进球的就是库尼亚万。当时的他是35年来首位攻破国足大门的印尼球员。那场比赛，国足在下半场连入5球大胜，提前锁定了十强赛资格。库尼亚万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94年，他连续2年被埃里克森招入了桑普多利亚一线队参加季前赛。而那支桑普多利亚曾连续2年输给国足。1994年，库尼亚万已在工体替补登场，和国足交过手。2025年初，他以助教身份随印尼 U20 队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 U20 亚洲杯。今年2月初，印尼 U17 队连败 U17 国足后仅2天，他就火线上任。参加本次 U17 亚洲杯，库尼亚万保留了2月对 U17 国足时的绝大部分球员，并征召了3名规划球员，其中门将拉贾萨和中卫贝克尔参加了去年 U17 世界杯。拉贾萨效力于荷甲乌德勒支 U17 队，去年的荷兰 U17 联赛首发17次，是队内的主力门将。去年 U17 世界杯，印尼队前2场净失7球，第3场拉贾萨首发，印尼队2-1击败了洪都拉斯队，取得了队史的首胜。5月13号才满17岁的中卫贝克尔是澳大利亚与印尼的混血，去年为墨尔本城青年队出场18次，还曾2次入选亚冠精英联赛大名单，但未出场。2024年，贝克尔已规划印尼。去年 U17 亚洲杯是印尼队出线晋级 U17 世界杯的主力。 U17 世界杯小组赛更是3场全勤。另外一人是16岁的中场诺阿波安，他是印尼与芬兰混血，效力于荷甲的布雷达梯队。他曾为芬兰 U15 国少队出场，去年规划印尼。这三名留洋规划球员形成了门将、中卫、中场的中轴，是印尼为 U17 亚洲杯招募的强援。上周热身赛，印尼 U17 队仅1-2负于东道主沙特 U17， 实力有明显提升。本次参赛的日本 U17 队是去年的 U16 队为班底组建的。去年日本 U16 队先后击败了法国、荷兰、科特迪瓦和哥伦比亚，逼平了德国、葡萄牙、喀麦隆，实力强大，是冠军的绝对热门人选。去年7月沈阳和平杯上，日本 U16 队1-1战平 U16 国足，但那场比赛日本 U16 队阵容当中仅有7人入围了这次 U17 亚洲杯的23人大名单。今年日本 U17 队踢了5场热身赛，2月份的广岛杯3战全胜，3月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均以1-2负于南美的劲旅智利和阿根廷。日本 U17 队23人有14人效力于 G 联赛的俱乐部梯队，其中后卫熊田修斗、原沙彦祥人、中场长南开始、北原慎4人已经进入到了一线队，分别进入了大宫松鼠、鹿岛鹿角、百太阳神和 FC 东京。沈阳和平杯上替补出场的前锋高木英人
曾先后攻破荷兰、英格兰、法国、韩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大门，表现抢眼。日本 U17 队有两位尼日利亚与日本混血的高大后卫，埃泽·莫克韦速度惊人，30米短跑在3秒以内，年仅16岁已进入大阪樱花的 G 联赛比赛大名单。去年和平杯对 U16 国足，他首发踢了60分钟。鹿岛鹿角的青年队的袁沙彦祥人身高达到了1米92，去年已是 U17 世界杯日本队的主力中卫，今年曾越级入选日本的 U20 国青队。卡塔尔 U17 队的主帅是去年初上任的西班牙人梅伊亚，实力属亚洲二流。这支卡塔尔 U17 队大部分球员来自于萨德、杜海勒、莱昂梯队或青训学校，其中也有来自于非洲甚至英伦的规划球员。值得一提的是，若东道主卡塔尔 U17 以小组前两名身份进入八强，则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入围 U17 世界杯，这对 U17 国足而言是一个利好消息。

5月1号晚 U17 女足亚洲杯揭幕战在苏州市体育中心打响。在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以6-0大胜缅甸队，取得开门红。首战仅取三分并不让人意外，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在球员时代取得巨大成功的马晓旭转型成为教练后，为中国 U17 女足设计的3-4-3攻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了队员的潜能。在今天晚上7:30，中国 U17 女足将会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 U17 女足亚洲杯是亚足联旗下重要的青少年女足赛事，自2026年起迎来全新变革，赛事调整为每年举办一届，参赛队伍从8支扩大到了12支，赛事规格与竞技价值进一步提升。作为国际足联的 B 级赛事，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还肩负着世界杯预选赛的重任，赛事前4名球队将直接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此次赛事于5月1号到17号在苏州举办，中国队与缅甸、越南、泰国同分在一个小组。坐拥主场之力的中国 U17 女足参赛目标就是取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揭幕战上，中国 U17 女足展现出了远超对手的整体实力，比赛从开场便呈现了一边倒的态势。刘禹锡、郑一曼、黄欣怡上半场分别进球，下半场的3粒进球全部由替补球员包办，吴奕晨、程婉迪、鞠芷彤先后进球，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6-0。马晓旭在赛后冷静复盘，既肯定了队员的拼搏态度，又道出了对这支年轻队伍的长远期许。作为前亚洲足球小姐、中国女足的传奇前锋，马晓旭接手这支 U17 女足队伍时间并不长。本场比赛，她大胆地采用中国女足国字号队伍极少使用的3-4-3阵型。这一阵型在男足强队中比较常见，对攻防两端球员的能力要求很高。对此，马晓旭表示：“我觉得这种阵型对于我们现在这支队伍里的球员更适合，因为我们边路有非常快的、特点鲜明的队员。”他表示，采用什么阵型应该考虑到充分发挥球员的技术优势，让队员在比赛中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潜力。6-0大胜让球迷高兴，但马晓旭始终保持着冷静与清醒。赛后他直言，球队本场比赛只发挥出了60%的实力，队员比较年轻，这种比赛的气氛让他们感到紧张，可能有一些特点还没有发挥出来，我觉得还是勇气不够，需要加强自信和勇气。在更衣室里，马晓旭一方面肯定了队员上半场的拼搏表现，提醒队员大赛首战皆是遭遇战，无论对手实力如何，都要付出100%的努力才能赢得胜利。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球队存在的问题，引导姑娘们正视自身不足，在后续比赛中不断改进。对于调教这支平均年龄仅17岁的队伍，马晓旭的核心是改变。他认为，队员本身具备了出色的足球天赋与能力，但需要改变他们的固有思维，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自身的实力，更加自信地在赛场上展现自己。马晓旭表示，在自己的执教理念中，这支队伍没有主力与替补之分，23名队员都具备登场作战能力，后面的小组赛将根据对手情况进行灵活的轮换，让更多队员获得锻炼机会，积累大赛经验。首战告捷只是中国 U17 女足本次亚洲杯征程的第一步，接下来将于5月4号晚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在小组首轮的比赛中，越南队和泰国队是2-2战平，表现出了一定的攻防实力。对于接下来的目标，中国队力争小组赛全胜晋级8强，在1/4决赛中抢占有利位置，最终向着亚洲杯4强、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发起冲击。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因凡蒂诺4月30号的国际足联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伊朗100%肯定参加世界杯。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态，既然因凡蒂诺说了，就让伊朗队踢吧。伊朗队小组赛3场比赛的门票均已开售，伊朗队国内集训和世界杯备战计划都在进行，参加世界杯似乎已无悬念。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伊朗足协主席和秘书长被加拿大政府拒签，无缘国际足联大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证明伊朗队不可能全员得到签证，还没有安全保障。因凡蒂诺被迫邀请伊朗足协主席塔吉赴瑞士参加双边紧急会议，这是伊朗队参加世界杯的最后机会，会议将敲定伊朗队参加世界杯的签证、后勤保障和安保。但伊朗足协提出的条件美方很难接受，前景并不乐观。而紧急会议呢，必须在5月20号前有结果，让国际足联为伊朗无法参赛留出应变的时间。伊朗队世界杯的备战进展也不顺利，4月26号伊朗队开始国内集训，30人名单全部来自于国内俱乐部。伊朗队计划5月12号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或安塔利亚集训，留洋球员将会和球队会合，集训为期20天，安排2场热身赛。若能在美国找到热身赛对手，集训将缩短3到4天。但原本敲定土耳其集训期间与北马其顿和安哥拉的热身赛，两家足协突然全部放弃。伊朗足协还在加紧联系热身赛对手，然而参加世界杯的签证问题仍未解决。从2月底战争爆发前，伊朗足协初选名单的球员都在阿联酋提交了签证申请，现在签证申请只能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还没有任何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反对伊朗队参赛，但不会给美方认为与伊朗军方有关的伊朗代表团成员签证。去年12月华盛顿的世界杯抽签仪式，伊朗足协主席塔吉为首的伊朗足协数名代表被拒签，刚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塔吉又被加拿大拒签。此前伊朗青年与体育部部长多尼亚玛丽就已表示，如果条件不允许，伊朗队将退出世界杯。现在的问题是，伊朗队能否接受没有安全保障以及无法全员参赛的比赛环境，是选择面对不公平的条件有尊严的退出世界杯，还是坚持捍卫参加世界杯的天然权利呢？5月20号之前，一切都将有结果。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姐妹们，我们先保定了。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杨子龙和飞腿孙达德进了宁安城，要盗一张图，要调查清楚这个国民党和这个正三炮这支土匪队伍在宁安的火力布防，因为吃了2次亏啊。他们采取了一个邪战术，就是把这个火力点儿布在老百姓家中，东西南北城啊，巷子里边，咱们这部队往里这一冲，以为是民宅的，大门一开，机枪出来了，伤亡不少啊。所以杨子龙的任务就必须得把这张火力部署图拿到手，那么就跟当地的地下党啊牛志军取得了联系。杨子龙呢也到了这个 城防司令部外围走了一圈，一看戒备森严，根本进不去。那么这个老牛同志也是个老地下党员了，也早听说过子龙的大名，两个人一见面，牛志军呐、也感觉这事为难。可杨子龙灵机一动，突然眼前这么一闪火光，他就问这牛志军，我估计着啊，这个东西南北这四座城门，每座城门得有10多个火力点，那么得有40多个火力点，那么一个火力点至少得3-4个人，那么这些人他们吃什么呢？啊，一天三顿饭他不能自己做呀，另外他们是隐藏起来的，不能暴露。这牛志军一拍桌子，他明白子龙想说什么了，好，我去调查。牛志军就出去了。牛志军呢、在日伪时期就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后来刚解放几天，这个身份还没暴露呢，结果这座城就被占领了，不是吗？现在充分利用这个关系，没到半天时间把这个情况摸得差不多，就跟子龙汇报了。这个作战部，这国民党这个城防图啊，是非常详细的，把里边的人数、武器配备都写清楚了，什么机枪啊，什么型号的，用什么子弹。那么还有一张图，这张图在哪儿呢？这张图啊，在他的军需处供应科呢，啊，在那儿呢。那么这个供应科是管什么呢？管送饭的。因为各碉堡暗道啊、暗所是吧，里边有兵啊，他不能做饭，所以统一呢在这个军需处把这个饭做熟了，搁车分四路，哎，往下送。那么这儿有一张图，这个图详细的标明了这个地点里边的人数，只不是呢没有火力配备的详细内容。哎呀，杨子龙脑袋嗡一下子，心花怒放，嗡一下子啊，兴奋的，太好了。那么这个军需处供应科什么情况呢？有个科长叫高连学，这高连学是个南方人，随着这国民党这个独立师潜进了解放区，这人30来岁啊，他就管这个部队吃饭供给的问题。他那张图，就那个配备伙食那张图，就在他办公室那保险柜里边锁着呢。而且袁占先这个师长交代了，你脑袋可以没，这张图不能没，如果这张图要没了，那你脑袋坐地就没了。所以啊，这高连学啊，那个保险柜那钥匙在这个身上带了24个小时不离开身，睡觉的时候都拿手转呢。不过经过牛志军同志的侦查发现呢，这高连学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这个军需处，也就是供应处，是在一个旧的教堂里边设的，临时把这个教堂啊给改成军需处。

后院就是做饭的，前边那个教堂这个楼就是他办公室，也是真枪实弹的，有兵把守。那么在这个教堂格子街对个有一个茶馆，这个东北的茶馆啊很有意思啊，大茶馆特别冬天格外红火呀，啊，里边啊有说书的，有唱大鼓的，东北大鼓、西河大鼓，还有变魔术、变戏法的，还有唱驴皮影的、唱二人转的。那外边有大牌子，这个牌子上写的剧目的名，正午十二点开书啊，谁谁谁请假早临，佟林传，哎，那都写着呢。晚间有什么节目，晚上二人转，哎，快板书、数来宝、二人转小帽，还有戏法等等等等，那有节目单。然后进去你往那一坐，那么这个茶馆叫刘家大园子啊。那么这个刘家园子的掌柜的姓刘啊，叫刘国正，老头啊已经快100岁了，怎么的高寿啊，有个外号叫刘大烟袋。小时候啊7、8岁、10多岁就开始抽烟，哎，在东北这个烟袋啊，那是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啊，后来就抽个小烟袋，哎，随着年岁增长，这个年岁越大烟袋越长，年岁越大烟袋越长啊，他都100岁了，那是积累的福啊，耳不聋眼不花，抽的大烟袋，外号大烟袋。老头是个善人呐，哎，对待艺人特别好，艺人如果走到这儿了，没饭钱了给拿饭钱，没路费给拿路费啊，那可以说是个孟尝君子式的人物。另外老头恨日本人，在日本时期啊，他从小啊他父亲开茶馆开园子，一直到他这代那都捋到清朝前边去了，是吧，所以人家是闯关东过来的，对日本人很恨，有爱国主义精神老头，所以逐渐呢我们就把这地方当了一个地下联络站了，交通联络站。也知道老刘头人特别好，也不能举报，另外有什么事老刘头人家出面还给你打掩护，因为他在当地呀那知名度是非常的高，嗯，所以这个老刘家的园子每天演一些地方戏曲，哎，京评话杂曲的，哎，对个就是这个教堂，就国民党的这伙军队的军需处的供应科就住在教堂里边。那么这高连学科长啊中午有个爱好，因为他毕竟是关内的人，到东北这儿刚来，看什么都新鲜，是吧，这有园子里边连说带唱连打带闹，太热闹了，所以他每天中午不在食堂吃饭，由楼上下来，然后呢旁边有一卖包子的啊，哎，周家大包子，周家大包子，哎，会做包子，嗯，那么这周家大包子来俩肉馅包子，说给钱不，也给钱，那国民党正规军呢也挺讲理的，那么这高科长买俩包子就进了园子里边了，往这前边这一坐啊，吃了包子喝了茶水看的戏，中午休息一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多点，多也多不到哪儿，吃完了喝完了这一小时过去了，然后给扔两个铜板转身回去上班，就这些日子就这么过来的。是这个情况牛志军给汇报到杨子荣这儿，杨子荣点点头啊，好，这机会可就来了。那么这个第二天呢，这个老刘家大园子这茶馆门口可出了一个大海报，早晨的时候就出来了，今天中午正上12点啊，请君早临，东北戏法杨，戏法杨登场献艺，祖传3代绝活，大搬运、小搬运、72套搬运，绝活登场，敬请光临，就大海报出去了。谁呀？戏法杨不是旁人呐，正是我们党的优秀侦查员杨子荣同志。杨子荣昨天晚上和这个牛志军

0: 就找到刘国正老爷子。哎，这牛志军在当地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家里头也开商号啊，以这个办商号做掩护。那刘国正刘老爷子都明白啊，杨子龙呢就跟这个刘国正老爷子说了，说明天呢我到这儿来演出来，我到这儿演出呢，老爷子跟您说个事儿啊。老头点点头，说吧，就明白了。这老爷子那可以说那眼睛横扫不过，什么不明白呀、啊、一看杨子龙这个闪神就知道这是共产党。老头很高兴，你说吧。杨子龙就跟这刘老爷子说，能不能我呀，因为变这个戏法得有托。什么叫托呢？就是底下得有内线，所以呀、啊、我派个人扮成你倒水的那个伙计啊，给底下倒水，配合我表演，他呢就是托。老头点点头，好好好，哎嘿嘿，小伙子别说你派来托啊，啊你让我当托我都给你当。小伙子，只要把这国民党啊土匪都打跑了啊，咱们老百姓啊就有日子过了，有好日子过喽。看老头特别明白。哎，第二天大海报就出去了，而且刘老爷子亲自张罗，拿大烟袋站门口，各位看看啊，戏法杨知道吧。我跟你说呀，我小时候啊就看他演的，我那年七八岁吧就看他登台。不对，那不对，我看他爷爷演过啊，他们家祖传的。心中啊，杨子龙才30岁，是不是啊？我七八岁那受得了吗？老头激动的，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人呐格外的多，他那个园子装200多号呢。东北那个茶桌啊，不像关内啊，不像北京、天津，不像什么关内啊，那个茶桌是方的。东北那个茶桌啥样？长的，大长条桌案，两边长条的板凳，哎，两下对坐，是吧？是这么个意思。哎，屋里头我冒烟咕咚的，乌烟瘴气的，为什么呢？看节目的那天呢，有抽烟袋的，有抽蛤蟆头的，就卷烟的，咕咚咕咚，满屋啊，狼烟地动，你都看不着人。抽懵了的时候，屋里全是烟，你都看不着人呐。哎，就这样，卖瓜子的，卖花生的。哎呦，今天还多了个倒水的伙计，谁呀？孙达德呀。为此昨天呢，杨子龙啊教他半宿，告诉孙达德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另外还教他怎么倒这个水啊。这都已经演习完了。嘿，杨子龙这心扑腾扑腾可就跳啊。为什么呢？他就盼着这高连学你别不来。来了，不到12点，这高连学高科长是吧，安排完工作，大笔一挥签文字，然后就由打他那个楼上下来了，对着门岗一打招呼，哎，对个周家包铺子买俩大包子，大肉馅包子，端这包子进了茶馆。老头啊，刘国正，哎，刘大烟袋外号，大伙都称他为刘老爷啊，刘老爷，有不少叫他刘老爷的。刘老爷一看，哟呵，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这高连学高科长就进来点点头。进来之后还是那老座老地方，今天格外人多，因为他呀是穿的这个军装进来，他白天上班啊没有换下来，是吧？所以呢，这些喝茶的、看戏的、听戏的、看节目的，反正那年头也见怪不怪的，什么样人都有，因为整个当时。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东北黑土地展开拉锯战，马上面临着一场大战开始了，所以这个城市往往有的时候共产党来了没到几天走了，国民党哗进来了，国民党刚走共产党又进来了，哎，国民党刚又走土匪又来了，所以啊兵荒马乱呢、啊、老百姓也都看多了，他就没什么见怪的，所以这个屋里头有好几个国民党兵，还有几个土匪，不过这些土匪都是郑三炮的手下，一看有个穿国民党服装的就不说别的了，为什么呢？自己大当家的郑三炮已经归顺人家这独立师了， 所以啊，这土匪也不吵着把火的了。那么这高连学坐这儿，这边给沏上茶，这小子一抬头，哟，还来个新伙计啊，谁呀？孙大德。不过高连学琢磨，这伙计这个儿咋这么高，这腿咋这么长呢？啊，倒茶有点可惜了。没说别的，啊，看台上开始是二人转小帽，滴了打啦滴了哒，三三三月里呀，当挑死行命。哎，刚唱完，不大伙唱了个唱西河大鼓的，马走喧来失了一跤、唱大鼓的刚下去，那边上了一位，标了个标，标了个标，闲言碎语咱不讲，标一标，好汉武松二郎拿武松三拳。哎，山东快书刚完，又上了一个唱东北大鼓的啊，小县官病倒了姑娘林黛玉。哎呦，这乱呐！好家伙，大有鼓掌的，有拍巴掌的，是吧？还有打钱的。什么叫打钱的？那年头不卖票，不卖票啊，就是一笸箩，一筐竹子的，哎，竹子筐，一个小孩儿。这个岁数不大，大概十七八岁，拿个挨桌倒段的，哎，来桌请钱来，这叫打钱，就求赏钱，有的给三分的，有五分的啊，这就这样。哎呦，这屋里都很热闹。就在这时，报戏法杨登场啊，咚咚咚咚咚咚，还给点音乐，没架子鼓啊。戏法杨，今天大伙就是奔这戏法杨来的。就见后帘门一闪，上来一位。哎呦，这位啊，这个穿的这个戴的啊，一看好家伙，八块碗的帽头，碧玺的帽罩，蓝布大褂，藏青色的坎肩，哎，一看就是古典戏法大师。谁呀、啊？杨子荣。不过呢，这就不能报杨子荣了啊，叫戏法杨，外号戏法杨，我叫杨和。杨子荣一抱拳，各位人穷啊，当场卖艺。今天来到刘家园子是吧？到这儿来献献丑，有钱的您就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呀是祖传三代啊戏法，是大搬运、小搬运、七十二套搬运都会。什么叫搬运？搬运呢，就是天上飞、地上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不管什么，我能搬来搬去，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啊！现在我就开始给大家搬。这时候，那个后场的伺候场地的搬上个桌子来，桌子上有块红布，红布上有俩大碗、海碗啊，就俩空碗，让大伙看。看完之后，就见拿起个空碗来，他弄一手绢往上一蒙，是我现在开始搬。啊，搬什么的？天上飞、地上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啊，都可以呀、啊。说现在开始，说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我空中抓把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呲楞一腾现，撒手看不见。各位，大伙说要什么？大伙说要什么呢？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要什么呢？要什么吧？哎，这么的，说要死的，要活的吧。大伙一听要死的要活的，当然是要活的，我们要活的。哎呦，戏法杨一条大墨真行，要活的。上次我在哈尔滨表演，我问底下你们要死的要活的，底下大伙说要半死不拉活的，我上哪儿找去？好，既然大家说要活的，那就空中抓一把，呲楞头线来了。就看手绢一撤呀，往前一拖呀，什么呢？一碗金鱼。哎呦，拿到台底下看去，这个金鱼啊，在那碗里头，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呦，大伙全傻了。紧接杨子荣拿起第二个碗啊，大伙说：“稀的好变，干的好变。”那干的好变呢？对呀、啊，稀的难变呢，那就来碗稀的。啪，一周手绢往前一递。什么呢？一碗酒啊，端到台底下喝去。这个时候啊，底下掌声雷动啊。这时杨子荣一挥手啊，边上有个伺候下场的，这都是牛志军派来的，拿出一个空箱子来放桌子上了。放到桌子上之后，杨子荣把空箱打开，大伙看，哪位帮帮忙？ 啊，无君子不养艺人。你兜里有什么东西？哎，你掏出来，我现在给你变来变去，变去变来，来无踪，去无影啊！来，那位朋友，就在那个高联学边上坐着，有这么一位商人模样，戴着礼帽，正嗑瓜子儿啊，看呢。哎，这位一听站起来了，你兜里有什么？我这东西太多了，钱包拿出来了，怀表拿出来了，眼镜拿出来了，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之后，杨子荣把它兜吧兜吧就放到盒子里，之后把它盖好之后，就见杨子荣掐诀念咒啊啊，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空中抓八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刺楞一趟线，抬手就不见，走，再一周开，没了。打开这箱子，大伙看没了。哎呦，那东西哪儿去了？你看那个也懵了，挠挠我门子，那东西呢？杨子龙一笑啊，在你兜里呢。啊，这位又掏，都掏不出来了。怀表啊，这个好眼镜啊，钱包啊。哎呦，怎么还多100块钱？多什么呢？多了一张九省流通券啊。杨子荣说，我多赠送你这儿，这是我给你的啊，劳费你看还不白变，帮忙还给钱，又变了两个，太灵了，只要把东西放到这儿，扒一回身，哎，这东西随后又变了俩。随后杨子荣走到高连学的面前，先生，您兜里的东西我一抬手就能让他来，一挥手就能让他回去。这才引出一段惊险诈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咱们的侦察英雄杨子龙扮成了一个变戏法的师傅，就到这个刘家馆子进行了一番精彩的演出啊，什么大搬运、小搬运、72道搬运、空碗变鱼、空碗变酒啊，拿起这个碗来，用这个布往上一蒙，掐诀念咒啊，1、2、3、4、5，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空中抓把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吃灯一条线，撒手就不见。大伙说想要看什么？看活的，看死

0: 当然都愿意看活的，有愿意看死的吗？还有那调皮的在底下喊我要看半死不拉活的，上哪儿找去？这顿变呢、啊、掌声雷动啊啊，就在你兜里头把你那东西拿出来给你变回去，然后再把你兜能变出来把你的东西，哎，然后就走到这个国民党就这个军需处啊，就这个供应科科长高连学的面前，然后杨子荣在台上跳下来了，是吧？说这位先生，您把您身上东西拿出来，哎，我放到这盒子里边，然后我再一挥手把它变回你的兜中，你相信吗？这高连学都懵了，哎呦，方才看得眼花缭乱啊，正在兴头上，好好，我就不信你能给我变回来。咔，军官证、钱包啊、表，那还有呢？还有，这腰中挂的那串钥匙啊，杨子荣干嘛来的？就为那腰中那串钥匙，啊，那串钥匙里边可有他供应科保险柜，那里边有张图啊，杨子荣就为那图来的，把这钥匙拿到手之后。潜入他的供应科，打开保险柜，把那张图拿到手，杨子荣就算大功告成了。这关键那串钥匙是吧？杨子荣还拿手这么一指，还不能故意的。这小子也是在兴头上。另外边上啊，还有个帮腔的，谁呢？就那茶馆掌柜的老刘头，刘大烟袋。刘老爷子也出来了，哦，你真能变，好，嗯，哎，对，我说这位长官呐、啊，有什么你就拿过去啊，我就不信他给你变回来，对，你看还有这串钥匙呢，就微微那么一点，这小子夸就把那串钥匙拿出来，砰砰砰，把这所有东西全扔到那杨子荣的一个小盒子里边，杨子荣啪盖好之后用手高举，这高连学就拿着眼睛盯这盒子。我看你往哪儿拿，然后就看杨子荣到台上了。这台上有个桌子，桌子上边有个箱子，杨子荣就把这箱子周开了，说看好啊，各位啊，各位看好，现在我用的是大搬运呐、啊，这种搬运非同寻常，我现在把它放到这个箱子里边啊，然后把这盖盖上，我掐诀念咒，这些东西还回到这位长官的身上，然后就把这个小盒放到这个箱子里边了，放好之后盖上了。这箱子有多大呢？这箱子也不大啊，这个小盒啊大概有一尺，哎，这么长，高下也就六寸。那个高连学那些东西都在那盒子里边呢，是吧？那么这个箱子呢？这个箱子大概有二尺。然后高下有一尺，就这么个箱子放到一个桌子上，这个桌子是带个围子的彩桌，然后把这个小匣放到这个箱子里之后把这盖上了，又拿这个锁头把这个箱子锁上了。杨子荣往边上一站，这时候那高连学可就盯那箱子呢，你想你别搬走啊，第二个我看你怎么给我变回来，你搬走了那就是有假了啊！他倒没心思别的，杨子荣就开始说呀，口若悬河，阴晴自酌，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哎，这就开始讲什么叫大搬运，什么叫小搬运，什么叫72套搬运，这就开讲了。哎呦，讲的头头是道，听大伙都入迷了啊！拿现在钟点计算呢，这杨子荣多了瞎话讲了有5分钟，然后把这箱子抬起来了，说各位，我现在啊就把这东西啊拿到这位先生跟前去，让他打开看一看是否缺一样，是否少一样，因为我还没变呢，他就把这箱子拿回来了， 拿回来之后就放到高连学这个面前了，把箱子打开，又把这小匣拿出来，又把这小匣打开，然后杨子荣就问他，你看见没，这些东西是是你的吧，是我的，好了，又盖上了，又拿回来了，又放这儿了，就这一折腾，这个时间可就够长的。然后杨子荣就喊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啊，又墙上抓把土，这回墙上抓把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这高连学就瞪眼珠子这看着，哎，这边上有服务员就给他倒水，哎，特别是那个孙达德啊，给他进了倒水，先生，不不，我现在不喝，我就要看他怎么给我变回来。折腾来折腾去，哎。杨子荣把这盖儿揪开，盒子拿出来，各位看，没了，东西没了，哪儿去了？这些东西就在先生的兜里头。高连学不信，我这一摸兜里头，嚯，怎么的？钱夹、手表也在兜里呢，钥匙也回来了。哎呀，这怎么事啊？哎呦，这高连学啊，自己站起来给鼓掌，哇！啊，然后杨子荣一挥手，演出到此，谢谢大家，明天咱们继续演出。杨子荣下台了，大功告成了。说怎么事儿啊？哎呦，这叫戏法不灵，权杖毯子蒙那钥匙啊，就算偷出来了。说前边的杨子荣变的大搬运、小搬运啊，这一挥手。说把你这东西变我这儿来，还真变来了。那几个都是托儿，都是自家人，那都是咱地下党牛志军同志安排的，那个，哎，那提前都准备好的。就唯有到高连学这儿，这是真偷啊，真搬运啊，怎么搬呢？这桌子底下藏个人。这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舞台啊底下是空的，哎，这为了演出方便，有个行话叫旋子，下旋子，这台上有旋子，什么叫旋子？就有口有窟窿，你们看那个外国电影也有这个吗？咱们中国有些大舞台上也有旋子，哎，就是把这彩桌啪就压在这旋子上了，那底下这个通的有个人就可以钻出来，因为这个桌子带桌围子吧。那么你敢杨子荣的这个外边有个箱子吗？大箱子，小箱子装东西放到大箱子里头之后，盖盖上，舞台底下那人可就钻上来了。那是咱们一个地下党啊，钻上之后呢，那个桌子中间有块火板，直接就把那个大箱子那个底儿给捅开了。那大箱子上面也有个火口，直接就把那小盒拿下去了。小盒拿到台底下之后，就拿到这个台的底下，哎，就顺那旋子下去拿到台底下，然后把这盒周开，把那钥匙拿出来了，就打开保险柜的那钥匙，用那腻子咔往上压，翻过来压，几把钥匙都压好了，把那模型压出来了，然后又给放过去，再顺那个旋子再钻出来，把这手伸上去，把这小盒又推上去，打开那火板推过去，怎么个意思？哎，那么第二次呢，杨子荣又打开了，就为了怕那高连学起疑心，说你看看是吧，这又拿台底下，因为这时候那模型已经压走了，哎，杨子荣一看，哦，行了，这个时间都得算计好啊，然后把这东西拿到这个高连学跟前说，你看这东西是不是在里边，我现在开始了，盖好之后又拿回来了，拿回之后放到这儿，二次底下地下党又来了，伸手把高连学那东西拿走了，拿走给台底下那有个暗道出去到门口，咱那有倒水的服务员嘛，孙达德嘛，把这东西都给孙达德了，你得给他塞回去。由于这杨子荣在上边吸引目光啊，孙大德他倒水的时候把钱包奔给他塞兜里头，一会儿给那个放到口袋里头，把那钥匙给他搁到上边口袋里头，哎，你看看又都给他倒腾回去了，这就叫大搬运。是啊，搁人给搬回去了，不叫搬运吗？啊，由于詹氏之谜， 你看这凡是变魔术变戏法的，他主要是吸引你的目光，让你好家瞪眼珠子看啊。这边上就有演员，哎，有托儿，那叫托儿。托儿呢还讲究明托暗托，明托有明托的打法，暗托有暗托的打法，是吧？所以孙达德就当了一把暗托，把这些东西又都给他塞拨回去了，大功告成啊！哎呦，这高林旭的东西回来了。哎呀，他就纳闷儿，这戏法这大搬运他怎么来回搬的呢？你看他净琢磨这事儿了，他可就没想这钥匙的模型已经到杨子荣手里了啊。然后呢，然后他就问嘛，当天就把钥匙晚上时候就给做出来了。这牛志军找这能工巧匠，钥匙倒有了，可怎么进去把这图拿出来，这就有招了。怎么的呢？这高连学不是每天中午就到这儿来看这节目吗？是不是每天到这儿看节目？杨子荣就借他看节目的这个时间潜进他的办公室，然后把这个保险柜给他打开，说这门口有站岗的，那站岗的能难为住咱百变神君杨子荣吗？乔装改扮，哎，那打扮的那模样就跟那国民党侦缉队似的，所以把门的刚想拦，啪，杨子荣把证件拿出来了，就一个蓝本，哎，上边有四个字儿：宪兵稽查。你看这家伙，然后这么一晃，这小子一愣，杨子荣把这证件放在兜里头，还问了他一句：“有什么情况吗？”“报告长官，没有什么情况。”“好了，严加缜密啊。”“是，好。”杨子荣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可就到了二楼，他过去这地方是个教堂，这改的，哎，这个二楼啊里间就是高连学的办公室，因为他这个是国民党军需处供应科，不起眼儿个衙门，平日里也用不着那么森严壁垒，一到中午的时候啊，各机关的科室的全吃饭去了，所以屋里头空无一人。杨子荣一看这科长办公室门锁子呢，很容易就打开了，然后杨子荣把这个门带上，他用目光搁这屋一扫啊，这个屋是个里外间，外间是一圈沙发有茶几，里间的门开着是他的办公室，办公桌后边就那保险柜，落地的窗，那个教堂的窗户都是高大的，那个窗帘都多老厚啊，但是这窗帘大了呢，哎，开了呢，窗帘堆在那儿。杨子荣一俯身就来到这保险柜的切近，就拿出这钥匙就伸到里头，来回这么找这密码这口。你没看那个外国那个开保险柜，咱们或者是开保险柜啊，你看那电视上带个听诊器，主要是来回你得有密码，你有钥匙没密码也不行。要开这个保险柜，那可得说杨子荣真就不外行啊，用耳朵细听，咯噔噔噔来回波动。关键杨子荣心里这个气呀，怎么气呢？这个保险柜是个新的，越旧的保险柜，越老的保险柜，这个密码锁越好开啊，密码对好之后啪一拧钥匙，这个保险柜就开开了。可越是新的越难开，他正在耳在这儿细听的时候，专心致志开着保险柜的时候，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楼梯脚步声，然后呱呱呱呱呱，这人就奔这儿来了，皮鞋的声音。哎呦，杨子龙一吃惊啊，这人回来了，这高连学回来，是啊，高连学回来了。紧接着杨子龙就听这门口这钥匙咔嚓咔嚓开着门，杨子荣这脑袋啊嗡一下子，完了，这里边可开不了枪啊，也杀不了人呐、啊，这里边有一出事儿，那敌人立刻警觉了，那一切一切都失败了，怎么办？那么回来的这个是高连学吗？还恰恰正是高连学，说这小子怎么回来的？高连学中午的时候又兴奋了，啊。 看那墙上的那钟怎么还不到十二点呢？啊，我得赶紧下班，中午饭还得在茶馆吃。一看要到点了，他提前走了，还是到对个周家包子铺买俩大肉馅包子，今天又多加了一个包子。为啥还要看中午这个戏法？我一定要把你的戏法拆开，我看这戏法到底怎么事儿。就这么就来到园子这儿，一进门的时候，老刘头在那站着呢，刘大烟袋，哎，刘国正老爷子叫刘国正，哎，啊，老爷子好啊，哎，这高林学院挺客气。老头一回首，里边请吧，长官，啊，好好看看吧，啊，这戏法杨啊可真有两下子。今天他还有新节目要火。高丽学就进来了，进来了，他坐在这儿喝茶的时候，这时杨子荣已经潜进他的楼，他吃这包子等着这个台上开演，因为不是一开始就是杨子荣，一开始得唱什么东北大鼓西河大鼓，哎，上来一位唱西河大鼓的，
1: 马走轩来失了一觉，
0: 正唱着呢，哎，这边上啊，这个茶园子不是上班要演出的时候啊，底下就静得了不得，磨得大伙还有唠嗑的说话的啊，还有互相打招呼，来啊您呢，那个台上演的那个行话叫什么，叫电场的，还有一句行话叫板凳头。什么叫板凳头啊？就是正戏也没开场，上去一些学徒的，哎，在那练活，这叫板凳头，电厂的。这时候就随便发言，哎，这边上啊有俩，这两个就常客，常来的这园子里看节目的，这不是闲唠嗑吗？这俩人就跟高林学，因为好几天了都认识，哎呦，长官，哎，挺好的，哎，挺好的，哎，长官。哎，你知不知道昨天那个变大搬运那怎么事儿啊？啊，怎么事儿？高林学问呢？哎呀，那我们可知道。哎呀，常看这节目，这叫戏法杨，我们还是第一次见着。那年在哈尔滨啊，还有在这个大连、沈阳，我们都见过这种大搬运。他呀，把那东西拿过去了，放在那箱子里边，知道吧？放到箱子里边呢，你没看那个台吗？他那个桌带个桌围子吗？那桌围子那台底下藏个人，就伸手啊，隔那桌那桌板是活的，就把你的东西在那河里拿走了，明白吗？拿走了之后，那个台底下钻出去，绕身就交给边儿了，哎，交给边儿，趁你不备时就给你塞兜里来了。另外前边的变那几个呀，那都是托儿，都是他们自己人啊，所以都是自己人的啊。高连学大吃一惊啊，我的妈呀，赵师说他不是这么吃惊，怎么的？一般的啊，这么事儿，他脑袋嗡一下子，他是个军人呐，我这兜上兜里带的是保险柜的钥匙，是绝密的，他把他钥匙给拿走，拿走给复制一份，这危险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一下这警惕性就上来了，他就问，这今天那姓杨的还演吗？演呢，不过没出来。好，这高连学啊就不吃了，就站起来了，就要走，他得回去看看去，这姓杨的是干什么的啊？变戏法的，把我钥匙拿去。哎呦，这来到门口，这刘国正老爷子还问，哎呦，长官你干什么去？怎么不看节目了？哦，那一会儿那姓杨的还演没演呢？哎嘿嘿，哎，不过那现在还没来。哦，没来。高连学摸摸怀里的左轮手枪，他是挂枪，直接就来到门口，就隔了条街，他就到了他这个办公楼的门口，那有站岗的就问，有新人进来了吗？好像有一个，有一个人进来了啊，噔噔噔噔噔，高林学把枪拔出来了，上楼梯过走廊来到门口，打开门举着枪，他可就进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8讲。张望就把自己惊到的、遇到的、见到的，对着黄灿、黄金铎说了一遍。黄灿听完之后，吸了口冷气，这谁呀？他的目的是什么？师兄啊，那还用问？那是一种江湖黑道上的生意啊，这目的嘛我也整不明白，反总而言之他是沾上我了。黄灿坐在椅子上琢磨了一小会儿，师弟啊，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说吧，你到底跟人订婚没有？哎呦，师兄，这说哪儿去了？我跟谁订婚呢？我就是走路碰着这么一老头，很可怜，我给他俩钱儿，他就说我给下了彩礼了，这就吧唧像贴大饼子似的就把我给贴上了。赵师说，江湖上黑道这伙人不会不知道我杭州银龙镖局的。多大的胆子跑这儿来闹来了？什么意思？这个女的绝不是说沾，绝不是什么黑道，这里有事儿。等她来我跟她分辨分辨。我说师兄啊，这个女的，哎呦，那功夫可了不得呀。我跟你说呀，我们这些人不是人对手。黄灿、黄金铎心里琢磨呀，赵石说你们那几个人的功夫哪个也不中，拿不出手。

0: 看我黄惨的。嗯，师弟，我呀，第一，觉得这女的不是什么黑道，也不是什么沾字的买卖，沾字就是贴上你。哎，这沾呢有两种，在过去这个封建社会江湖上黑道的买卖，这沾有两种，一种叫明沾，一种叫暗沾，一种叫硬沾，也就是一种叫软沾。这个明沾和这硬沾实际是一股的买卖，硬沾就勒大脖子勒索，愣跟你俩整，你给不给吧？嗯，哎，咱俩还是朋友啊，瞪俩眼珠子要粘住你，这是硬粘，也叫明粘。还有一种粘叫软粘，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你好啊，特别是江湖上黑道那女的，拿现在词儿叫傍大款啊，我傍着你，我跟你俩过，我跟你俩拼啊，我甘当你的二房，我吃你的喝你的，我靠着你，我把你靠得山穷水尽，让你一无路，绝没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叫软沾，也叫暗沾。那么这个是什么沾呢？啊，这叫瞪俩眼珠子沾。反总而言之，黄灿黄金多，心里琢磨，就凭你张望长得也不怎么样，兜里还没钱，谁沾你干嘛呀？但这事儿觉得蹊跷，得看个究竟。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跑进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镖主，外头山东老爷子来了。啊，哎呦，赶紧接，哈，这就来到门口啊，到门口一看，呵，这底下站了好几位，为首的正是镇东侠侯廷侯镇远，还有一轮明月赵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俊山，边上站佟林，还有固山贝勒雍亲王胤禛，老少十来位，还有东侠请来的不少帮忙的刀客枪手，十来位全在这儿站着。黄灿黄金多赶紧噔噔噔噔跑去台阶，先给师傅磕头，给师傅见礼，给师叔磕头。东侠一笑，起来吧。嗯，黄灿呢，家中怎么样？我看这大门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摆了这么多桌子，还搭了灶，这个欢迎仪式未免太隆重了吧。师父，弟子有下言言禀。黄惨的意思，您现在在这儿别问。怎么的，这里头有事儿？一开始说张望我那师弟要成婚，后来碰到这个女的，整了半天是沾我师弟，我们呢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怎么事儿，始终到现在也没见到那女的。哦，黄灿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要大礼参拜。此人姓佟名林，字海川，你叫师叔，给佟师叔见礼。那师傅的话他不能不听，抢不上前道得切近，给佟林磕了仨头，等头磕完了，他一抬头一看，佟林大撒配的辫子，紫微微脸膛，穿这么一身蓝布的袍子，蹬一双山东斑尖鱼鳞大傻鞋。哎呀，师叔三十来岁，这黄灿黄金多今年都四十多了，你想东侠七十岁的高龄，江湖无辈，绿林无岁，不过这黄灿心里就感觉到别扭。怎么事儿？师叔，哎呀，这我师父跟他论师弟。哦，可能是门户高， 哎，叫师叔就叫师叔吧。心里他琢磨，就从我这年岁，照实说你三十来岁应该跟我平辈儿，这师傅怎么的为了给我请人把辈儿都降下一级去？没想多问，这边东侠又赶紧介绍，这位叫赵四，赵老剑客。就这句话把黄才吓一跳，怎么说呢？这是固山贝勒府雍亲王胤禛呢、啊。这来的道上啊，胤禛就跟这东侠说，到哪儿，老哥哥您可千万别叫什么爷爷的，啊，咱们都是平辈儿，您呢就给我介绍，是个练武的，我混在这堆儿里头就行了。另外，我随你们到杭州啊，就是以平常百姓的身份，千万别让人知道我是雍亲王啊。如果惊动了当地的官府，那就麻烦事儿多了。
1: 好，
0: 那我怎么说？您就说我是个练武的啊，就行了。要不然，您就报我是侠客，天下第一侠啊！哈哈哈哈，大伙连说带笑的，这就来到杭州。说这镇东侠等人怎么来的这么快呢？书中暗笔交代，这东侠打发张望等人先到杭州，随后东侠呀、啊、就在这山东东仓府侯家寨就写了几封信，请几位朋友到杭州助擂。这几位朋友来的也快，刷就到了。东侠一想，行了，咱们走吧。东侠等人的脚程快呀、啊，前边的张望脚程有点慢，虽说后来让那大丑丫头给逼得连跑带蹦的嗖嗖嗖连夜往杭州赶，但有一点，那也没有东侠的脚程快。所以这张望等人前脚一到，东侠等人就后到了。赶这东侠给这雍亲王胤禛介绍，一琢磨这是爷呀，我得怎么介绍，就介绍了个剑客身份，这位是赵老剑客，啊，说为啥姓赵呢？爱新觉罗翻译过来就是赵。为什么叫赵四儿呢？这赵四儿啊，因为雍亲王胤禛排行老四，是四皇子，所以就给介绍了个赵四儿，赵老剑客。哟，把黄参吓了一跳啊！一看这位年岁也不大，四十来岁，怎么事儿？剑客，哎呦，这是真的，货真价实。要不是剑客，我师父不能这么介绍。黄参，此人人送外号，江湖美称天下第一剑，天下第一剑，哎呦我的妈呀，天下第一剑呢。哗，两边的人呢全瞪大了眼珠子。黄参来劲儿了，我师父真高，实在是高，把天下第一剑全请来了，太棒了、啊、哎呦，天下第一剑啊，赵老剑客，请请。边上有人还七言八语捣鼓呢，都是镖局子里一些镖师，这些镖师个个都练武的。一看这四皇子这年岁不大，一看胤禛这也就四来岁，四十来岁天下第一剑，不像啊，啊，一般的剑客都八九十岁，这位就四来岁。边上有人一捅，你捣鼓啥呀，你捣鼓，你瞎捣鼓，人家这是练到一定的境界了，这个人年岁你是没看明白，人家是练功练的，这人的年岁少说也得有八十岁啊。对啊，你看你看那走道，嗯，你看人的眼神，那八十岁高龄啊，那是练功一点点练回来了，越练越年轻，越练越年轻。你不信，再过三十年你见着他，那就二来岁儿。我跟你说，嗨，这家大伙就开始捧啊，众星捧月一样把东侠等人迎到客厅。这黄灿呢，对这胤禛是格外的客气，对那佟林连理都不理，亮到边上了。东侠看在眼里，气在心中，心里琢磨：小子，你有眼不识真相玉啊！啊，一夜遮目，你不见泰山，这是真正武术大家。那位是爷，会一点啊，都是锻炼身体的武功。可东侠还不能点破。上上茶，张望等人赶紧过来，给东侠磕头。东侠看了看，王儿啊，哎呦，老爷子， 一路怎么样啊？
1: 哎呦，一路不怎么样，一路不怎，
0: 一路怎么不怎么样？
1: 这一路师傅啊，哎呦，徒儿惨了啊！
0: 说怎么的了？
1: 您看徒儿，哎，一表人才吧？我长这模样，就因为我长这模样，我惹了祸了。
0: 东霞细看看张望，大伙都知张望长啥模样，这摆着呢，说张望长的什么模样。哎呦，这张望长的那是中等个，小细脖，茄子脑袋，大下壳，耙鼻子，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三角眼睛，罗圈腿，是连毛胡子，憋憋嘴儿，十五根半胡子，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中间留的半根还直撅个，就长这么模样。说话是尖声嘎的气呀，你干啥的？你怎么个意思？要说张望这个笑也与众不同，张望这么笑，喵，哎，后边还带一勾。张望，你长这模样怎么惹祸了？
1: 哎呀，这祸惹的，因为徒儿长得太漂亮了啊，闭月羞花之貌，衬于落雁之容，
0: 那是形容女的。
1: 哎呀，男的我也长这样，潘安宋玉见着我都羞愧难当啊。我长得这么好啊，没想到遇到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就因为看我长得好，长得俊，长得漂亮，长得美，非要嫁给我不可，就非得要嫁，我就不要不要，坚决不要。她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说这能打不起来吗？哎呀，这一动手，一交手，一交锋啊，徒儿我就琢磨，不管怎么说我是大老爷们儿，我得让他几招，不让还则罢了，这一让我还挨揍了。不光我挨揍了，我几位师兄全挨揍了，我们就赶到杭州。可这女的你说不怎么整的，自己啊派人拉的桌椅板凳洞房都收拾完了，愣要跟我完婚。老爷子您给我做主吧。徒儿遇着个麻烦事儿，这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至今徒儿不明。
0: 是不是江湖上的买卖啊？什么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打火判官，软粘硬粘的生意
1: 啊？师傅，还不是那软粘和硬粘那生意，也不知道他啥粘，反正就粘上我了。
0: 哦，倒有这等奇事。东霞这话音刚落，把门的进来了，报：镖头张公子，外边外边啊，外边说外边怎么了？
1: 黄灿黄金多一琢磨，你说这报事儿的，说一句笑一句，笑一句我还拿这手捂下嘴，那眼神还直飘，寺外的来回乱动，你什么意思你啊？
0: 那个镖头是这么事儿，外边来个女的，是女的，肯定百分之百是女的啊，
1: 说是张望张少侠的夫人来到咱们这儿，想看一看洞房的布置情况，婚礼的场面在门外呢。
0: 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这女的来了。
1: 张望一听嗷就蹦起来了，平日我怕你啊，道上我怕你，这回我说什么不怕你。
0: 张望一想啊，我怕你什么呢？我师父师大全在这儿呢，我同师叔也在这儿呢，特别我同师叔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武功相当棒，我师父都不是人对手。这回你来了，嘿嘿，好好受受你，抓住你，嗯，好好问问你，你到底什么意思，非得要糟蹋我，非得要调戏我，非得把我的童男给破坏了。张望嗷就蹦起来，
1: 各位老少爷们来了。
0: 这软和软臂呀、啊、都吃过这女的亏，
1: 坐那不动心里都打醋。这黄灿一看这些人怎么都不动地方，咱们都是小子辈的，我出去看去。
0: 这黄灿呢迈大步出来了，张望一看黄灿出去了也跟出来了，我看看。
1: 这就来到门口， 站到台阶上往下看，
0: 赵王，那个女的在哪儿呢？
1: 嗯，这不就是吗？黄灿拿眼睛一看，我天，
0: 这女的这个比自己还高半头，大脑袋黄焦焦的头发啊，稀了巴登几根头发，我估计这头发呀大概也就90来根，都没超过100根，
1: 搭了个厚眼皮，挺高个颧骨，大嘴叉。说这个女的这嘴有多大，
0: 各位听众啊，你稳住神儿，不是我在这儿来学。这个女的这个嘴呀、啊、要没有这耳朵格子，这一圈全是嘴，哎，就这么大。往这儿一站呢，好家伙，这个粗劲就甭提了。那张望啊，好许到那女的腰那部分。
1: 黄灿一看，哎我的，
0: 哎我的妈呀，怪不得这女的要嫁给张望，这看出来了，就这模样谁能要啊，那就得张望要她啊。你看那俊男俏女嘛，郎才女貌啊，正好。黄灿就乐了，张望
1: 啊，
0: 正好，
1: 啥玩意正好，
0: 她嫁给你，你娶她正好。哎呀，我说你可别闹了，就我长这模样，她长那模样啊，那我们两个成两口子那热闹喽。我们俩倒行啊，那下一代啊，那还有看头了吗？
2: 黄灿往前迈了一步，这位方家，请问你贵姓高明，来到我镖局子到底想做什么？嗯，
0: 要这女的一张嘴呀、啊、把黄灿吓一跳。
1: 你就是黄灿黄金多？
0: 不错。
1: 张望是你师弟？
0: 对。
1: 我是你的弟妹？
0: 哎，这是玩笑话。
1: 不是，不是玩笑，都定了。
0: 定？
1: 谁定的？他自己定的。
0: 我爹当初嫁我的时候，他下的彩礼。
1: 我呀，生是老张家人，死了就是老张家的鬼。我一看他一半会儿也不张罗这婚礼，我就自己主动的毫不犹豫的自己张罗。因为明天是大喜的日子，今天我到这儿来检查检查，看一看什么情况。
2: 这位姑娘，你不要多说别的了，不要开这个玩笑了，我们办的是正事儿。
1: 我这也是正事儿，
2: 那你凭什么要嫁给张望？
1: 凭什么？就凭我自己。
2: 这还有道理吗？黄灿越说这火越往上升。
1: 你想，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人家张望不要你，人张望说了给你那银子是看你们妇女可怜，所以给你的银子，怎么愣说是下的彩礼呢？
2: 这黄灿一想，这是我的镖局子，在我家门口，你要欺负我师弟就等于欺负我一样，有我在这儿，你休想进这大门。
1: 这姑娘乐了，别说你呀，黄灿黄金铎，不是我在这儿说一句大话，就你屋里头坐那些人，谁也挡不住我。
2: 说着话，这姑娘是迈步往里走。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证。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9讲。这姑娘就往里走，黄金铎啪就拦住了。慢，这是我的镖局子，你想进去闹事儿，得先通过我这一关。黄金铎一想，你也太不要脸了，你啊，我好说歹说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还怎么的？院里这些老少爷们哪个也不是你对手。张望在边上也帮腔，对，我这丫头知时务者为俊杰，赶紧闪在一旁还子罢了，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出来你可就碎了。单说屋里头，镇东侠、侯二侠、佟林、佟海川、雍亲王胤禛等人坐在客厅里头谈话呢，也谈唠着门口这件事儿。东侠闯的江湖多少年呢，经验阅历丰富，老头心里就琢磨，来这么个女的贴上了自己的图纸张望，什么意思呢？赵师说，人的名树的影，我等大家的名声在外啊，一般的黑道买卖绝对不敢惹我们。那么这里头很蹊跷，一定有事儿。外头打起来了，不大一会儿把门的噔噔噔噔噔噔进来了。老爷子，坏了。怎么了？黄镖头拦住那姑娘没到3照面，黄镖头就趴那儿了，这姑娘进来了。话音刚落，院里头吱声，老爷子，前辈们请出来吧。哗，大伙圈出来，站在房檐下往院中观瞧。大伙吸了口冷气，你看这姑娘长得，哎，这模样够15个人看半拉月了，怪不得张望不要啊，给谁谁能要啊，谁敢要啊。东侠往前迈了一步，姑娘家住哪里？为何要缠住张望？有话讲当面，你什么目的？您就是老人家东侠？不错，正是小老儿，给老人家见礼。这位就是二侠客老爷子吧？我给二侠客老爷子见礼。各位，范氏张望的长辈，我因为不认识就不多说别的了， 我个个给见礼了。
7: 你看这姑娘这礼节还挺周到。等一等，你究竟什么目的？
2: 我就是想嫁给张旺。
7: 嫁？嗨，姑娘，这婚姻呢，它需要的是啊，两个人情投意合。你这霸王硬上弓，不是道理呀、啊，
2: 赖爷子，是道理。我这不紧了往前发展呢吗？发展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有道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要什么？
7: 大伙这个气呀、啊！你想做什么？
2: 赖爷子，我就想嫁给张旺。
7: 你就想，张旺，你同意吗？
8: 石大爷，我绝不同意。
7: 你看他绝不同意。
8: 石大爷，我坚决不同意。你要是同意，你娶了他得了。
7: 放肆！东霞一想，这是人话吗？这是，嗯，有这么说话的吗？我的徒侄不同意，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2: 那我就让他同意。
7: 你怎么让他同意？
2: 我把他带走，我要给他动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我给他炮炸雷轰，动用飞行，我让他同意。
7: 这几句话说出去，这张望就觉得哆嗦。
2: 这我的妈呀，
7: 这整个一母老虎，我更不能娶你了。
2: 东霞冷笑一声，姑娘，你太狂了啊，你得寸进尺啊，你啊，
7: 这可是银龙镖局，你是站在我的面前说话。
2: 老爷子，那你看怎么办为好？这事儿必须得解决。
7: 你凭什么要嫁给张旺？
2: 老爷子，我就凭我这身武功。
7: 哦，东霞呀，冷笑一声，这么的吧，既然你凭你的武功，虽说你的相貌不算好看，但有一点，我们娶的是有才的女性，这桩婚姻我可以做主，不过有个条件，你要能在老夫面前走上三个照面，我就成全你们。
2: 老爷子，这话可是真的？
7: 真的。
2: 那好吧，那孩子就不公了。
7: 说着话，就看这个丑丫头往前迈了一步，东霞往前迈了一步，张望噔噔噔噔跑过来了。
2: 我师大爷，这可是您说的，这丫头这功夫可不低呀、啊！真要是走过三个照面，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呀，
7: 那你就娶她为妻。师大爷，您甭闹，您要是是吧败了。人家走过三个照面，我指定不能娶，要娶你娶吧，不得无礼。哎，父命难违，我是你的师伯。东霞把脸撂下来，怎么的？我让你这女的在我面前走过三个照面，笑话？就看这女的往前迈了一步，有
2: 给老人家见礼了。
7: 好吧，丫头，动手吧。
2: 那我就不敬了，
7: 动手。
2: 哎，
7: 姑娘往前一扎身，说什么动静？三个照面，一个照面三小姐，一小姐里含三世，三三第九世，九世为一照面，三九二十七招，就是二十七招之内，这个东霞就得把这姑娘打败了，这桩婚姻吹。如果二十七招人家姑娘走过了，张旺就得娶人家。一招两招，简短结束，二十六招了，东霞呀心凉了半截。哎呀，他万没想到这个女孩的功夫可太棒了， 这一伸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谁呀？这是孙老头这脑袋琢磨这事儿。26招的时候，东侠啪一飘身，纵身行到的边上。老头那多聪明啊！那在江湖上什么阵势没见过？那可以说是3年前炸的大果子，老油条了。26招，不打了，知道打，人家也过去了，那给自己留个面子，往后一撤身，姑娘，你哪个门户的？
9: 老爷子，我还没过3个照面，还有1招呢。
7: 我问你哪个门户的？就在这么个光景，门口那儿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东侠，可好啊，小脸儿，想你了。说着话，迈步走进老者来，大伙抬头观瞧，就见这老头7旬开外，黄焦焦的头发干了粘了，这胡子稀了巴登几根，2腮无肉，这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呢、二毛子是烁烁放光。张望一看认识，谁呀？姑娘他爹卖丫头那老头。此郎张望就跑到东侠身背后去了。
9: 我说石大爷，就这老头，我跟你说，把这姑娘卖给我了，不是卖给我了，是我给他5两银子。这
7: 边上站吧。哎，东侠往前走了一步，哎呀，不仔细看欢子罢了，一仔细看，东侠往前抢身，哎呀，是您呐！坏了，张望一听坏了，东侠尊敬的人呢？你看东侠一般的，哎呦，是你呀，这又一层关系。哎呀，是您呐，那就是对人尊敬，身份地位比自己高。是我，东侠，挺好的。你看，这老头跟东侠不客气。哎呀，托您的福啊，身体很好，很好。二弟，赶紧过来，给见礼呀。这边一轮明月照九州也过来了。哎呦，是您呢，你看俩您。张王一听，
9: 哟，人家认识，
7: 坏了，整家里来了。大伙众星捧月一样把这老头请到了客厅。老头还回头说，九娘啊，进来，来来来来，东侠，这就九娘，这孩子长大了，小时候你还哄过他呢。啊，东侠仔细打量打量这丑丫头，哎呦，你是九娘啊，
9: 给东侠见礼。
7: 哎，别别别别，哎呀，一家人一家人，赶紧进来进来。这就来到客厅坐下了。书中暗笔交代，来这位是谁呀？这位在江湖上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经那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的大名鼎鼎，人送外号铁背苍龙。此人姓铁，叫铁太锦。这个铁太锦跟这宫廷纪事侠张九龄，就张望他爹，两个人的关系是最好。好到什么程度？两家邻居，中间有道院墙，得把这院墙8个门，后来8个门啊都感觉到有隔阂啊，兄弟有点疏远，怎么办？就在大山这儿凿一门，干脆咱都搬一屋住里得了，俩人生死之交。这铁太锦呢，成婚太晚，老头快50了才成婚，练了一辈子武术，这武功已经练到家了。哎，娶了个老伴儿，也是练武的。他这个媳妇儿也是40多岁才成婚，嫁给铁太锦。这就怀揣有孕了。偏赶上啊，张九龄
2: 他老婆也怀孕了，哥俩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吧。如果咱们都生小子啊，让他们也磕头，有道是磕头三辈儿能入祖坟，如果要是俩丫头就拜干姐妹儿，如果一姑娘一小他们就是夫妻，就把这婚帖都写了。偏赶上张望五岁那年张九龄死了，这个张望就被送到了镇东峡家中寄养，孩子渐渐长大了。单说铁太锦在家昼夜教自己这姑娘武功啊，教到了20岁，这姑娘的功夫成了，由小时候开练，现在在江湖上人送外号叫飞天魔女铁九娘。这姑娘渐渐长大了，老头啊犯愁，哎呀，这姑娘长得啊像谁，三辈不离老家根，像他大舅。这姑娘怎么的，长得太大了太丑了，为这婚事啊这铁太监犯了愁了。哎呀，你说九龄啊，我那兄弟长那么漂亮，现在旺儿在镇东峡的家中，那肯定长得小伙漂亮俊，他能瞧起我这女儿吗？哎呀，这姑娘20来岁了，也该成家了，再拖2年吧，又拖2年。赶九娘到25岁了，张望也到25岁了。哎呀，铁太监一琢磨，不成婚不行了，烂到家中了，得把姑娘嫁出去。就把女儿叫到切近，把这话说了，你丈夫叫张望，小时候定的亲，不过爹，铁九娘聪明，马上就明白了，爹你是不是怕那张望长得漂亮，女儿我长得丑啊，他瞧不起我，撕毁婚约。
7: 是怎么个事儿，
2: 那怕什么的，揍他，揍他啊，对，打服他，他就不敢了啊，打服他。爹你听我的吧，这九娘这话呀铁太姐还真听。为什么？老头啊护短听丫头的，就这么爷俩在家中出来了，到山东东仓府曹福林暗中窥视找张望。老头一想，咱俩别这么进去，找找这张望看什么模样。可暗中看到张望了，哎呦，老头这心呐凉了半截，没想到这张望长这么丑啊，啊怎么事儿呢，这张望怎么长这么磕碜，不像他父亲。那张望长得也确实没人模样，有时候张望把这镜子拿过来对那镜子自己都扒着嘴，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爹呀，你说你这怎么给我设计的啊，设计这模样。哎呀，铁太姐一琢磨坏了，这张望啊长这么丑，女儿也这么丑，你别看这个丑男的啊，这男的要丑还爱花呢，见到漂亮妞他喜欢，那丑女不是吗，见着那漂亮小伙他喜欢，什么叫靓女配夫。铁九娘偷子一看张望也乐了，心里琢磨，我的妈呀，我这老公啊未来的长这模样，我们俩有个小孩的话，那不是个妖怪吗。孩子，这就是张望。爹你别看他长得丑啊，他贼尖溜滑，一把抓不住的泥鳅，嗯，那赖汉呢爱美花，是不是？爹收拾他，打服他，爷两个就定了这么一计。老头假装卖姑娘，一来试探试探张望有没有同情心，二来借这件事儿就生打愣讹。另外姑娘想展示一下功夫，那么这一展示武功，张望那就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一看姑娘这个能为大啊，当自己的媳妇儿，行，就这么3点意思。结果这一路下来呀、哎呦，张望这罪可遭大了。那么爷两个赶到杭州，这姑娘又是买家具又是这 新的被窝褥子都送到洞房，干什么呢？叫强行要跟张望完婚。那么今天来也是有意的，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武功，跟东侠交交手。书中代言要论门派，论门户，这个东侠跟铁太锦的门派比较近，论起来东侠得跟这铁太锦叫好听的。但是呢，由张九龄这边绕过去，那能肩膀头齐为弟兄。如果要让开张九龄，东侠最低得给这铁太锦叫声师叔。所以今天东侠一见着铁太锦是您长您短呢、啊。赶到了屋中坐下，铁太锦把这话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最后把这婚帖拿出来了。看见没，这是当初跟九龄我们两个签的，小时候光腚娃娃亲。东侠呀，他是你的徒侄啊，也可以说是你的干儿子，我是姑娘的父亲，当年我跟九龄定下了这桩亲事，你看是不是得给他们和美了啊。东侠呀一点头，行，那当然了，当年定的婚帖嘛，啊，那得算。另外九娘的武功太棒了，说句良心话，这部书里头铁九娘女子当中那是头牌，武功相当棒。你别看张望那武功不怎么地，娶了一个有能为的媳妇，东侠是满心欢喜呀、啊。铁老英雄好，孩子的婚事就在杭州办。好，铁太极也点头了。这边铁九娘过来又给大家见了一回礼，敢介绍来介绍去就介绍到佟林这儿，介绍到雍亲王胤禛这儿，胤禛还是报赵四儿，佟林还报那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铁太锦拿眼睛溜了溜佟林佟海川，怎么的，你三十来岁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心里就有点不愿意，可是爱了面子也没说别的。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噔噔噔噔跑进家人，回禀老爷子不好了。怎么了？那张望啊在后院上吊了，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20讲。前文书咱们说的这张望在后院上吊，这张望怎么上吊了呢？他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憋气。你说打小不懂事的时候，爹爹就给自己定了这么一桩亲，这姑娘长得太丑了。哎呀爹，你真有正经的，你着什么急呀？啊，这事儿你也不征求征求我意见，这婚姻大事啊。哎呦，长这模样，你说我活的麻劲儿，我死了得了。他真一半假一半的就要上吊，边上有人赶紧劝，别，哎呀，我说张望啊，你死什么的，不来非死不可。哎呀，你行了，哎，不行，绝对不行，这媳妇太磕碜了。哎呀，没事，丑妻近地家中宝，你要咋的我匀给你得了，我匀给我不要。大伙七手八脚的往下拽，就劝，有人跑到前屋禀报东侠，东侠等人赶紧过来。婉儿干什么呢？
5: 我呢，师傅上吊。
0: 为什么？
5: 他心里窝囊。
0: 为什么窝囊？
5: 他不那个，他那个什么
0: 什么，他那个讲，
5: 他那个就因为我爹给我定亲定早了啊，晚点定了好了。
0: 王儿，父母之命不能违背，这事儿师父给你也定了。
5: 喂，师父
0: 不要多说旁的了，怎么的，你要真上吊啊？真上吊让他吊。
5: 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吊了。行啊，丑妻近地家中宝，好在他有一身武功。
0: 最后啊，这张望装腔作势的
5: 这事儿就答应了，
0: 那马上第二天就成婚。这个铁九娘啊，武功相当的高，张望一琢磨可也中啊，自己稀松吧唧的，没有两下子闯到江湖，在江湖上混，说不上哪天挨揍，哎，自己有个有能为的老婆，别人就不敢欺负。铁九娘有才呀，就这么的成了婚了，大排宴宴。在喝酒的过程中啊，这个铁太紧就拿眼睛看这佟林，因为昨天一见面有人就介绍说这佟林佟海川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就琢磨，30岁就在你娘肚子里头练功夫，你满打满算也就30年。小老儿闯的江湖一辈子，这天下绿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高人居多，能人居广，谁敢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啊，你可能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可是爱了面子，这是东侠的朋友，不好说什么。另外来讲，一看边上坐那位天下第一侠赵四儿，撇是辣嘴的，还坐在正中。你看铁太紧，赵师说 是有身份有地

0: 位的人，他都没坐正中。东霞把这固山雍亲王给让到正中，因为东霞心里琢磨，咱们都是平常百姓，人家这是雍亲王啊，官相人，这了不得，皇子，这要爆出来，呼啦朝全得跪下，那整个杭州府全得震动。可是这雍亲王告诉这东霞不能说，保密。所以在做的时候，东霞就把雍亲王让到正中。这个雍亲王啊，皇子啊，那皇宫里那规矩大，小时候就受到宗人府的教育，走得走样，坐得坐样，站得有个站样，吃得有个吃样，上厕所拉得有个拉样，好几样。所以他往那儿一坐，抿着嘴儿，端着个杯，平常老百姓一看，这不是撇撒辣嘴吗？嗯，装腔作势。所以这个铁太紧心中就有三分的不满。这铁太紧不知道他是雍亲王，心里琢磨，这个岁数也不大，咋这么大个派头呢？老头啊，把酒杯放下了，也是出于一番好意。海川呐，哎呦，前辈，小兰儿年岁大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一代新人换旧人。这绿林当中，武林之行，有你们这些后起之秀，小兰儿心中感觉到万分的高兴。不过，闯荡江湖如同黑海行船呐，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闯江湖凭什么？嗯，凭的是真功夫、真本领、真能耐，方能在江湖上站住脚啊。海川，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想必是功夫已然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个精神，你这个意志，你这个方向，实在是小老儿学习的榜样。所以小老儿想看一看佟大侠的功夫，我想见识一下，也想学习学习。你摆摆吧，我看看你什么功夫啊，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英雄，是不是真正有功夫，还是你在吹牛？老头这几句话说得很有分量，那就是让你练练，我看一看。我是一杆秤，我要要你半斤八两。还没等佟林吱声，雍亲王吱声，那聪明不过帝王家呀。那雍亲王那多聪明啊，啊，你想看一看海川的两下子啊，你心中不服啊你。海川呐，掌柜的，给他练两下，让他见识见识。这佟林一听啊，心里这个乐呀，爷呀，有这么说话的吗？人家是大名鼎鼎的江湖大腕儿，武林当中的高士啊，铁背苍龙、铁太紧的，那是有名的人物，还让他见识见识。还这句话把个铁太极也气坏了。那好吧，小老儿就见识见识。事到如今，二侠和东侠在那儿坐了，心里也明白了，如果佟林不露出点功夫来，老头不服。二侠跟佟林呢认识的早，那知道佟林的功夫多高多低，二侠心里非常清楚。海川贤弟，那你就练一练，我们大伙都开开眼。佟林一看事到如今推脱不了了，那好吧，既然这样，前辈，几位哥哥，见笑见笑。这马上就到外头，布置一下子。佟林告诉这外边的伙计啊，弄点黄沙、沙子，细沙沫。你赶上就把这沙子在地上铺了这么一层，又找了这么一个木头板， 把它汤平了，哎，汤的非常平。这个面积啊，拿现在这个尺寸来看，大概有这么十几平方米的面积。这佟林、佟海川布置完之后，回到屋中，几位前辈，老哥哥，请吧，我露几手，这谈不上叫露，就是几手平常的武功。大伙全出来了，站在房檐下，就看佟林呢，稳了稳神，把带子紧了紧，大褂撩起来掖在了背后。各位见笑了，啪！一拉架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就开始围这沙子绕。这个面积也不小，绕来绕去，就看佟林一纵身，就蹦到这沙子上边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趟拳越打越快，风驰电掣呀！打到最后，就见一道线在这沙子上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看不着人了。这一亮架势，一伸手，铁太紧在边上就倒吸口冷气。嗯，这什么功夫？这哪家拳脚？没见过。敢打到最后，佟林跳到这沙子上边，只见一道线儿，分不清个数。这就是铁太紧倒吸口冷气。赶到最后，佟林把一收拾，刷蹦下来，众人等再往这沙的上边观瞧。各位听众啊，不是我孙一在这儿来旋，这个沙的上边，他用这个板把这沙汤平了，汤的平平乎乎的，光滑跟那精力面差不多。你想佟林再轻，小的溜佟林得有170来斤呢，蹦到这沙子上，打完了一趟拳下来，这沙子上边那脚印儿微微能见着，那个脚印儿在上边是轻轻的被印上了。赵师说，这么个坨，这么个分量，在上边这么折腾，那上边都得是坑，踩的那重脚印儿啊，踩的坑，这个没有，就在上边微微有那么一层脚印，你还得细看，眼神不好的都得拿扩大镜。这什么功夫？拳脚别开天地，左耳不群，跟别人不一样，轻功已然到了登峰造极。铁太紧呢，半天没吱声。 高，实在是高，老头明白过来了，喊声高，好，哗，大伙掌声雷动。佟林来到铁太紧面前，老人家，您夸奖了。哎呀，铁太紧巴的巴的嘴，心里琢磨，铁太紧呐，老喽，见的还是少哦，这个年轻人可真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海川好，现在才明白，怪不得人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两下子敢吹这个。好，光顾喊好了，喝酒吧。这回铁太紧呢，服了，老头心里头一万高兴。喝喝喝，海川，你跟谁学的？前辈，佟林一想，就这个难答。佟林是个诚实人，这人呢不会撒谎，但是上的名河道远，来了道告诉他了，你可千万不能说我们俩啊，传给我们两个人的武功，那位高人告诉，不许提名，就你自悟。佟林脸一红。老人家，我这功夫是自悟。哎呀，你悟性太高了。哈哈哈哈，嗯，看。 看了看雍亲王，一想这佟林这关肯定过了，看一看雍亲王这关吧。他不知道这位是雍亲王，这天下第一侠赵三儿。赵大侠，老前辈。那么佟大侠的功夫，老夫佩服。那您这天下第一侠能不能练上两手，让小楼开开眼呢？
1: 这个，哎呀，雍亲王想这就难了。我不会什么呢？他这个是这个意思哈。
0: 干给这儿这个那个的，二侠赶紧过来解围。哎呦，老人家，最近呢，天下第一侠赵侠哥的身体不是太好，所以这个我看就免了吧。哦，拦住了。
1: 行了，有个佟林练就够了。
0: 老头高兴，喝酒，赶张望跟铁九娘就入洞房。简短接说，这个入洞房张望成婚，这中间有一些小细节咱们就不用描述了。啊，什么拜天地呀，牵红龙绳啊，进洞房啊，怎么事儿，规矩啊，这咱就不说了。快说，第二天早晨，这张望和铁九娘啊，老不早的就起来了。张望就捅咕这铁九娘，我说九娘啊，咱们早点起来，挨门的给老子辈儿这些英雄们咱们得问安去，别咱们这成婚老误在洞房里头让人笑话啊。嘿嘿，这就赶紧穿戴整齐。这时节啊，在张望这洞房的门口站了一溜人，20多个镖局的仆人和伙计们，就跟现在这个排队买东西一样，站在门口一溜。张望一推门一看，心里还琢磨呢，这也太早了给我们问安了啊。张望以为人家给他们问安呢。张望一抱拳，各位辛苦，各位恭喜，各位长寿啊。这些人呢，一个个强作笑脸，紧锁的眉峰，点头哈腰，张得也好，我去给老子辈儿那爷们们啊去问安去啊，请安去。和铁九娘这就出去了，先给东侠二侠请完安，还有老子辈儿的英雄们，张望领铁九娘就回来了。可是来到门口一看呢，这些人没散，依然还站在张望的门口。这张望一琢磨，这些人也太客气了，早晨已经都问完安了，这怎么还不走呢？各位啊，发财发财。张望跟铁九娘这就进到洞房，往屋里头一坐，沏杯茶。他在这儿跟铁九娘两个人在屋中喝茶，外头这些人还站在这儿，一个个也不吱声。这张望就感觉到纳闷，这怎么了这是？哦，是不是要领赏钱呢？对呀，我成婚呢，人家帮我忙活啊，里里外外的张罗，这第二天早晨来，人家到这儿来领赏钱来了，给点小棍钱。
1: 对，
0: 我在家里的把那个钱拿出来，咱们给外边这些人发一发，人家帮着咱们呢忙活不容易。铁九娘这就拿出来3碎银两，张望用一托盘托子，这就来到门口，一看呢有27、8位。张望就往门口一站，我说各位，这个没别的，昨天呢是我的大婚喜庆之日，各位忙上忙下，忙里忙外啊，忙的一个个是汗流浃背啊，汗流成河，忙的各位是不亦乐乎。我呢不是不长心的人，我是有心计的人，我是一个有城府的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今天没别的，各位大清早晨啊就站这儿给我请安，我呢跟我屋里的，也就是我媳妇商量了一下，各位不多赏，每人5吊钱啊，来，你五吊。张望就往外发这赏钱，可这些人站那跟那木头桩子似的，没有动地方的，也不伸手接。哎，这张望就纳闷， 少了，是不是赏少了？哎呀，这镖局子，哎，成天看到钱，对这钱呢已经都木了。行了，少了我再多加点，每人10吊。10吊也没有反应，15吊、20吊，你看，喂，30吊，喂，我这么的吧，我们两口子搬出去，你们这些人搬进去得了，怎么的要抢咋的？给这些钱还没个谢字啊？其中有个年岁大点的仆人呢，说话了：“张侠客，这赏钱呢，我们就不要了。”啊，那怎么个意思？你呀，把你拿我们那些还给我们就行了。我拿你们那些什么什么玩意儿？我拿你们哪些？我拿你们什么了？我们这些人的钱包啊，昨天晚上都让你拿走了。现在我们这些人的钱包啊，就在您屋中放着呢。那都是我们几个月的薪水。您呢就把这钱包啊还给我们，这就算赏我们了。
1: 不是，冤枉，胡说八道，随我来。多着拿你们钱包的简直是胡说。这张望岭这些人就来到洞房的里边，正好靠北墙有张桌子，他一周这桌帘，张望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吓得是瞠目结舌。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木石幡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有几百年的。石幡有的人就说它十种乐器，它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9: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1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独立讲述人、青年作家、山东卫视第三季超级语文课总冠军马玉伟老师，欢迎您。四十组诗词家庭同样结成了四大阵营，今天我们将追寻这样一位诗人，他有诗仙的浪漫，也有诗圣的沧桑，他就站在这尘世当中，写尘世的故事，写凡人的悲欢，他把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一句又一句的诗，唤起悲悯，也唤起良知。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